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先进的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
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都特别流行，也就是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需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再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体系为主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中心这个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好一点、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不中心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都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
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

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啥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

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公认的效来的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淋下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淋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淋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淋下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淋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淋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

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下油你不用什么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剩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了？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

0: 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头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头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啊、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奇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呢、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就有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

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都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儿，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或者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笑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儿。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之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的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
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一年到两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儿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
其实

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不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零下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零下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1年到2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2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好的，不选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呢吗？是不是？

0: 不也挺好的事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啊、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呢，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啊、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和我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面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啊、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这只，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1: 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磷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磷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磷虾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大的实惠，咱们把我搞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一定赶紧的单位的好好说说，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看我们这
1: 对，
0: 个
1: 这个
0: 普
1: 可以。
0: 通老百姓都影响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0: 好，那太谢谢你
1: 不
0: 了，
1: 客
0: 太
1: 气，
0: 谢谢
1: 等
0: 你
1: 我
0: 了。
1: 消息，对吧？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0: 好，谢
1: 哎，
0: 谢
1: 好，
0: 啊。
1: 不客气，哎。
0: 哎，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好嘞。
2: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

0: 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探寻一个香喷喷的问题，从三足桃鼎到青铜孤爵，为什么古人的锅碗瓢盆长得这么奇怪呀？这些造型奇特的饮食器具背后藏着哪些古人的生活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尝尝历史的滋味。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饮食器具种类丰富的令人惊叹，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陶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每件器物都诉说着独特的饮食文化。但这些器具为何设计得如此多样呢？难道古人吃饭比我们还讲究？古人饮食器具的造型暗藏着三大玄机。第一，就是功能适配。三足鼎的设计让炊煮更稳定，立的空心足以增大受热面积，效率堪比现代的高压锅。材料的进化，陶器的气孔结构适合发酵酿酒，青铜器含铅量会与酒产生醋酸铅，让酒更甜，但是有毒。另外，它还是礼制的象征。周代列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八簋，不同造型代表着不同身份，就像今天的餐具社交礼仪。而里头遗址发现3800年前的铜爵，残留物分析证实是温酒器，证明夏朝就有了烫酒的习俗。科技考古团队用 CT 扫描马王堆漆耳杯，发现了其胎体含有15层麻布，强度啊堪比复合材料。现代不粘锅的蜂窝结构灵感就是来自于古代的陶器仿粘工艺，日本清酒发酵仍使用类似的汉代陶瓮的容器，葡萄酒杯的造型演变与商周爵杯的设计理念是一脉相承。所以今晚在用餐的时候，不妨可以观察一下家里的餐具，您手里的碗可能正延续着6000年前的陶钵基因。这些穿越时空的饮食器具告诉我们，人类对美食的追求从来都是色香味形器的完美统一。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说什么将军呐、啊。

江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帛若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2818，400-710-281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

0: 人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儿；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2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

亲。

正西墙名曰我铁神。

是啥？坏是放啊！

快快放

愧临危不惧杨家将。

Yeah.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最近我们一直在说的这本书叫做《关键对话》，这本书推荐给很多朋友，他们有的在团队中组织读书会，把大家看书的心得体会进行讨论分享，这点非常好，也符合学习金字塔。阅读的方式能吸收 10% 的知识，小组讨论知识的吸收率可以实现 50%， 将所学的知识转交给他人能够实现 90% 的知识获取率。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本《关键对话高效能沟通》的最后一部分，如何把关键对话转变为行动和结果，把你读到的关键对话变成生活中的关键对话，让知识变成力量。要想成功地把关键对话转变为优秀的决策和一致的行动，你应当努力避免错误期望和不作为两种陷阱。在关键对话中，两个最冒险的阶段是开始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前者是因为你必须想办法营造安全感，否则问题就会偏离对话轨道。后者是因为如果不注意区分结论和决定的区别，后期执行过程中就会破坏期望。这种情况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如何制定决策呢？首先，人们可能不了解决策是如何制定的。我们来讲个小故事。比如卡拉有些气恼，因为雷内自作主张地报名参加了为期3天的游轮游，甚至支付了500美元的套房预订押金。在一周之前，这两位啊就度假方案问题展开了关键对话。卡拉和雷内诚恳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和喜好，做到这一点并不轻松。在对话结束时，双方都认为游轮游是个不错的主意，可卡拉还是有些气恼，雷内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不明白卡拉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原来啊，卡拉原则上同意游轮游，但不喜欢参加这个游轮游项目。雷内以为只要是游轮游就行，因此大胆地自己做了决定。好吧，这下你就自己去吧。是否做出决策？关于决策的第二个问题，通常在无人决策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观点总是流于无形，要么人们面对各种看法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面面相觑，等待对方做出决定。双方都会想，既然都提出了想法，现在你看着办吧。无论是哪种情况，决策都只会一拖再拖，永远没有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在决策之前先决定如何进行决策。注意啊，千万不要把对话当作决策。对话是获取双方观点的过程，这个过程肯定会涉及每个对话者，但是允许双方分享观点，鼓励他们说出看法。这样做并不表示他们一定会参加决策行为。为避免期望值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学会区分对话和决策，明确指出应当如何决策，参与决策者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样决定。权限分明时的决策，当你具有管理权时，应当由你决定采取哪种决策方式。例如，在企业和家庭中，应当由经理和父母决定如何决策，这也是他们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之一。例如，公司副总不会让员工决定价格变化问题或产品线调整问题，那是领导者的工作。决定下放哪些决策权以及何时做出决策，这也是管理者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权限不明时的决策。当管理权限不明确的时候，谁来决定决策方式是个棘手的问题。 比如我们前面举过的学校老师准备让你的女儿留级的例子。在这个对话中，你应该让孩子留级吗？这到底是谁做出的选择呢？决定做出这个决策的人

又是谁？是不是每个相关人员都有发言权，然后大家投票决定？亦或这是校方的责任，由他们做出选择？既然父母具有最终的责任，他们是否应当征询相关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呢？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答案呢？像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对话解决。你应当和对方公开探讨孩子的能力和兴趣，以及最终的决策方式。注意，不要在公开讨论过程中提及律师或诉讼问题，这样只会破坏对话的安全感，让对方感到充满敌意。你的目的是要为讨论孩子的问题建立公开、诚恳和健康的对话，而不是施加个人影响，威胁对方，或是动手殴打教学人员。你应当以专家意见为基础，和校方讨论这些看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当决策权限不明确时，你应当利用最佳对话技巧获取各方观点，和他们一起决定如何做出决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伊萌，今天我们来读长安的荔枝。听到这名字，您是不是已经想起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过今天我们不聊诗，我们聊一本关于荔枝的小说。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一颗带着香气、故事和冒险的果实。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主人公李善德是长安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原本过着平淡的生活，却因一纸诏令被卷入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来新鲜的荔枝。荔枝的娇贵众所周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更别提岭南到长安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江河险滩。然而李善德却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就是马伯庸的妙处，他不仅写出了荔枝运输的紧张与艰辛，更通过李善德这位普通人的冒险，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全景画卷。从岭南的郁郁葱葱到长安的繁华街市，从宫廷内的金碧辉煌到民间的悲欢离合，荔枝这颗小果实串联起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这场紧张的旅程中，有人性的复杂，有友情的温暖，还有梦想的追逐。比如说，为了帮助李善德完成任务，种荔枝的姑娘阿红倾尽所有，她的纯真善良令人动容。而胡商苏亮的出现则让这个故事多了几分算计与意外，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而林忆奴的牺牲更是将人性的忠诚与悲壮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它丰富的历史细节。马伯庸以一贯的严谨与幽默将历史知识融入到故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唐代的盛世气象，还能学到许多生动的冷知识。比如说荔枝的保存与运输技术、唐代的驿站系统，甚至是宫廷礼仪和市井文化，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不仅是一场冒险，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面对高压和不可能的任务，李善德是否会放弃？他是否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这些问题随着故事的发展

0: 但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也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初心？最后，回到马伯庸的笔下，这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他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勇气、梦想与牺牲的故事，始终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望光光先生》，它是由海燕出版社在2018年1月出版的，作者萧定立。望光光先生写的是爸爸钱多多从小受苦，长大后成了富人，却不想儿子受苦，儿子吃了睡，睡了吃，将一切都忘得光光，得名望光光先生。后来生活发生变故，望光光先生不得不下苦力干活，逐渐懂得生活的艰难，努力挣钱养活父亲。这本童话是由11篇童话组成，以这篇童话作为书名。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萧定立。望光光先生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短篇童话集，里面收录了我各种各样的幻想童话，这些童话是幽默的、快活的，也是令人深思的。我在跟孩子们进行阅读讲座的时候，孩子们常常会问起灵感的来源，灵感来自于哪里呢？是守着桌子逮到的吗？文章是趴在桌子上写出来的，但是灵感却是来源于生活的，来源于大千世界的。如果把一个人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不跟外界接触，那么这个人的想象力就会枯竭，什么灵感都不会产生。当身边的人一言一行还有动植物触动心弦的时候，我会马上记录下来。我写了很多关于身边的动物和植物的故事，包括我家的猫猫小姐和狗狗肥嘟嘟的故事，包括我仰望的蓝天注视的池塘。也许它们其貌不扬，但只要多看两眼，就会发现他们是这个世界所独有的。他们魅力非凡，美不胜收，会给我带来一整天的快乐。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望光光先生前脚做事，后脚就把事情忘得光光，大家都叫他望光光先生。望光光先生的爸爸名字叫钱多多，从小啊，他生活的比苦瓜还苦，所以他想让儿子的童年比蜜糖还甜。要是儿子做什么事儿或者想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会说，
6: 让别人想，让别人做。儿子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事也不用想。
5: 渐渐的，儿子就变成了望光光先生。望光光先生长大后，自己住着一处好房子，他不用工作，钱用完了就去爸爸那里拿，他 吃完睡，睡完吃，胖得像只大冬瓜。

0: 他爸爸只交代他一件事，说一定要锁好门。王光光先生就是记不住，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进屋子里。他想进去的时候得请锁匠来开，然后换一把新锁。有时候王光光先生不知道把钥匙放在哪里，又得重新找锁匠换新锁。现在锁到底换了多少次他也忘光光了。还有时候他开了门，把钥匙忘在门外，自己就进去睡觉了。这件事情被小偷长手知道了。长手是个不会开锁的小偷，偷忘光光先生家正合适。深夜趁着月光，长手溜到忘光光先生家门口，钥匙正好留在锁孔里，他一拧就进去了。长手打开灯找钱，哪儿也找不到。喂喂喂，钱在哪儿？他摇醒了忘光光先生。忘光光先生想来想去，不知道钱放在哪里。天快亮了，忘光光先生还是没想起来。长手说
1: 好困好困，熬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你跟我走到我家里慢慢想。
0: 忘光光先生走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长手只好把他扔在肩膀上扛着回家。回到家，长手的肩膀肿得像发面膜，忘光光先生实在胖得过头。他把忘光光先生扔下，用绳子绑在桌子腿上，说
1: 好好想。我得睡上一觉。
0: 忘光光先生什么也没想起来，靠着桌子腿儿也睡着了。就这样，长手一分钱也没弄到，还被压得浑身痛，好恼好恼。他说
1: 你得给我挖园子种菜去，不然看见没，这里有一条鞭子。
0: 忘光光先生好害怕鞭子，于是赶快去挖园子，挖的手和脚都磨出了大血泡，因为他从来没干过活。园子挖好了，种上菜，长得绿油油的，可爱得很。长手觉得不解气，说
1: 你还得耕地种麦子。
0: 麦子种下后长出饱满的麦穗儿，还栽了稻子，稻田里黄澄澄的，又种了甘蔗，吃不完长手让忘光光先生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堆钱，忘光光先生全都给了长手。长手再也找不出活儿让忘光光先生干，再说他的肩膀也早就不痛了。他取出两张小票子对忘光光先生说
1: 带着钱回家吧。
0: 忘光光先生握着两张小票发疯一样的跑回家。对，他可以跑得很快很快，因为他已经由一只胖冬瓜变成了一条瘦黄瓜。钱多多先生自从儿子失踪后没有心思工作，天天在外面寻找儿子，把钱花得一分不剩。他们父子见面抱头大哭，忘光光先生安慰爸爸说
2: 不要紧，我有钱，我来养活你。
0: 忘光光先生拿出那两张捏出汗来的小钱，钱多多先生一看又哭开了。打从这天起，忘光光先生一下子长了好多记性，再也没有忘记过锁门，因为他的那两个小钱还不够换新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2: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讲了诗词的词这个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诗歌的诗这个字。诗的本意是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语言，最后引申比喻美妙而富有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情感的事物。我们来看看诗字的演化过程。诗是一个形声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左边像舌头的部件是它的金文时期的言字，言很好理解，就是说的意思。右边是个四，也是持的本字，表示手用刀拿着什么东西，站着静止不动。而四那时指的是祭祀的主持者，所以啊，合起来就是祭祀主持者赞颂神灵和先王的话，这就是最早的诗。小篆基本承接了战国的字形，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诗，简化以后写作现在的诗。诗的本意啊，是文学的一种题材，言说心志，抒发情感的押韵文字，古籍中特指诗经，又称诗歌。之前跟各位说了诗和词的区别，那有关诗和词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都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们将写好的诗编成歌，而诗歌就从人们的口中传递。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由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

彩的语言形式。尚书余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啊，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及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以入乐与否区分歌与诗，入乐为歌，不入乐为诗。诗从歌中分化而来，为语言艺术，而歌则是一种历史悠远的音乐文学。诗经是入乐歌唱的，严格来说呀，它是歌。正因为如此，诗经被学者称之为我国音乐文学成熟的标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5: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
0: 这句台词来自196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电影《烈火中永生》。影片讲述了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江雪芹、许云峰被捕，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斗争，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改编自小说《红岩》，据说片名是由周恩来总理锁定，选自叶挺将军的《囚歌》。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华子良、小萝卜头等等，这是1949年黎明前夕的英雄群像，英勇、威武、坚贞不屈。在2020年刚刚离去的于兰以及赵丹、向坤等老艺术家，用精湛的演技为我们演绎了一部壮烈的革命史诗。
6: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烈火中永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安逸近在眼前，却非要选择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曲折道路，各种非人的折磨难以忍受，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抵抗着巨大的痛苦？
7: 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6: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7: 好。
0: 如何让这个世界不再有衣衫褴褛？如何让孩子们不再遭受小萝卜头一样的命运？无数革命烈士选择承受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红岩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是打破黑暗迎接光明的不竭动力。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8: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行路难三首其一，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

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300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坐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接着两句，锦城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像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90岁在盘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强了信心。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言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绝不愿在离言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像刘宋时宋确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首诗一共14句，82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馐，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剧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笑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局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叠叠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则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的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穿云白玉虎，刘俊下书。混元侠李坤看了之后啊，没表态。可是铁背罗汉法禅则不然。这个凶僧对佟麟这一掌是耿耿于怀呀。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个书信呢咔哧咔哧给撕了。拍案而起是哇哇暴叫。大哥，把刘俊这小子乱刃三尸，下手。手下的人瞪着眼没动，什么原因？他们这儿规矩甚严，大庄主在这儿没表态，别人谁也不敢动。你看法禅干咋呼，李坤把脸往下一沉，四弟，你这又何苦呢？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你跟佟麟有什么过节，与刘俊有什么关系呢？坐下来。法禅不敢言语了，狠狠瞪了李坤一眼，心里头不服啊，这才归坐。李坤对刘俊说，少侠客，我四弟性情急躁，多有失礼，万望少侠客见谅。贵恩师的信我已经拜读过了，上边所说的言辞我全都领会，烦劳少侠客上父佟大侠关于韩宝吴志广一事我心里有数，那么你就请回吧。这刘俊一想，我就这么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什么也没得到，回去见我老师我怎么说呢？所以刘俊二次抱拳，大庄主，那么我回去见我老师我得怎么说呢？望求大侠明示。这样吧，你转告佟侠客及镇东侠等人，就说韩宝吴志广确在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们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八卦山，请他们放心。另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请佟侠客等人屈尊大驾赶奔我山中一谈，我李坤随时恭候。这你还不明白吗？好嘞。另外大庄主，我还有一事相烦，请说吧。大庄主，前几天北侠秋田邱佩宇老人家为给朋友帮忙进了八卦山，不知您见着没有，能不能跟我明白的说一下？好吧，少侠怪尽管放心，北侠在我这住的可好了，平安无事啊。这大庄主，我想见一面可以不？少侠哥，据你这么一说，你是不放心喽？好，就满足你的要求。来人，请我兄弟秋田。 按现在钟表计算能有半个小时啊，秋天才来。左右跟着俩人架着北侠的胳膊，刘俊回头一看就大吃了一惊。他发现北侠呀有点精神恍惚，走起路来两腿无力，颤颤搂搂的，没人架着就要摔跟头，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脚底下没根儿。心说这怎么回事，是北侠，这没错。有人把座位看

看过，北侠坐下，扶他那两个人背手站在身后。这个北侠也看着刘俊了，四目相视。李坤一乐，少侠哥，这回你放心了吧，这不是北侠吗？还错得了吗？刘俊赶紧强步起身，深施一礼，老伯您听好吗？这是问北侠。就见北侠点了点头，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呀，刘俊心说这重病了，这是怎么北侠傻了呢？让李坤怎么收拾成这步田地？但想问没敢问。满腹的狐疑呀、啊、看罢之后心说赶紧禀明我老师，看我老师怎么办吧。当时跟李坤告辞，李坤挺客气，想留刘俊呢在这吃饭，被刘俊谢绝了。李坤吩咐俩人送少侠客，不送出不去，九宫八卦连环谱奥妙无穷，你进得来你回不去，所以有专门的人负责护送。刘俊等离开九宫八卦连环谱，上了小船渡过青阳江，到了青阳江渡口，下了船跟护送的人告辞，起身赶奔蜜蜂岭。过了这架大山就属于铁扇寺的范围了。刘俊低着头一边走一边琢磨方才发生的事情，心说怪哉怪哉呀、啊！据经验判断呢、啊，李坤肯定给北侠吃了什么药了，不然老侠可不能那样痴傻呆捏。李坤呢、啊，你真要是这样对付北侠，你太残忍了，足见你这个人外君子内小人。禀明我老师之后是非报此仇不可呀！想到这甩开大叉，刚到蜜蜂岭山根底下，刘俊低着头也没加注意，就听见对面吱喽喽呼哨一响，站站站站站站站呀，穿云白玉虎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两步，抬头观看，就见伏兵四起，黑压压一片，足能有百八十人呢、啊、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拿刀枪，把大小道路全都给封锁了。为首的五个人，其中有几个他认识，铁背龟雷春晃着高大的身躯，手中拎着一把巨齿狼牙刀，有他一个，还有那贺豹手里拎鞭，怒目横眉，再就是韩宝吴志广，一个行跨虎双栏，一个手拎单刀，冲着刘俊正然冷笑。正中央有个上了年纪的，此人中等身材，大脸蛋子，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蓝色的绢帕罩头，在手里头擎着一条三挺大砍刀，就那长杆的大刀，虚然飘洒千辛，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刘俊不认得，尽管不认得这个主，从眼前的形势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怀好意呀。也和刘俊心说，李坤呐、啊、你真是个两面派，你表面上对我非常和蔼，暗地之中唆使人在此拦路截杀，可见你真是个伪君子啊。

刘俊祥在这停身站住，用手一指，站！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道路给少侠个闪开？铁背龟雷春跳过来了，把锯齿狼牙刀在身前一顺，小兔崽子，你瞅你那个狂傲的劲头，我明白了，你是佟林的徒弟，你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掌门大弟子，这天底下又装不开你了。实不相瞒，我们哥几个今儿在这儿埋伏，并非奉了我们大庄主所差，乃是我老师四庄主的主意。四庄主就是法禅呢、我们在这等着你，把你放回铁扇寺，你怎么想来的？我告诉你，八卦山就是龙潭虎穴，上这儿来的人九死一生。刘俊呐、你年纪轻轻，想不到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你还叫我们费事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刘俊这才听明白，不是李坤的主意，他也相信对方没必要说瞎话。事到了如今，少侠客也就豁出去了。刘俊赶忙一伸手，嘎嘣滑来个从腰里拽出13节链子枪，二郎单山石往身上一背，冲着铁背龟冷笑了几声：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卖两下叫你看看，过来吧。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铁背龟雷春扑过来就是一刀，他不敢找佟林，准知道自己绝不是佟林的对手，但是把这气儿全撒到刘俊身上了。他认为刘俊年轻好对付，结果这一伸手啊，雷春傻眼了。哎呀，这个白面的书生功夫是真棒啊，难怪佟林收他做顶门大弟子，把13节链子枪都使活了。看这意思，就是没有佟林高也差不了许多呀，我错打了算盘了。雷春这一着急，额角上冒了汗的，是手忙脚乱的，一个没注意，就觉着大腿根这麻酥酥的来了一下，啪！让刘俊就点了一枪。书中代言，刘俊手下可留着情面呢，他知道对方人多势众，要整死一个呀，那就真走不了了。所以呢，牵破他点肉皮儿，让他知道一下疼就得了，扎了半寸多深，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鲜血崩流。雷春大叫一声，是拖刀败回本队，用手一捂大腿根快拿止血药。有人把中间给他撤下，一看呢，三角形一个小口子，没事儿，上了止血药，吃了止疼药，包扎完了，跟没事也差不多少。他们这忙活的时候，贺豹飞身行就跳过来了，把单鞭一晃，拿命来，跟刘俊站到一处。十几个照面不是刘俊的对手，韩宝、吴志广双双加入战团，三战刘俊。这刘俊真厉害，一看他们仨上来了，不豁出两下不行去，把13节链子枪是无动无飞，13节链子枪长7尺5，加上胳膊2尺5，这就一丈了。
再加那个身子再抡起来，一丈二尺以内无人靠近了。那刘俊二十多岁正当年呢，一团的锐气，要能耐有能耐，要气力有气力，今天加上特殊的情况，他能不豁出去吗？真跟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尽管三寇力战不能取胜，使三听刀的那老者在后头观战，看了一会儿就一皱眉，贺豹、韩宝、志广回来，仨人一听不敢不从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老叔，老叔，爹您干什么？回回一对半饭桶，平日叫你们练功啊，你们总是借故不爱练，怎么样，书到用时方恨少吧，显出来你们不行了，你们后悔不？虚度时光啊，三个人都不是人家一个人的对手，好不惭愧。退在一旁，是。三人退在一旁，老者把大刀一背，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刘俊近前。罢了，刘少侠真不愧是名侠之门徒啊，有一定的功夫。不过呢，少侠可你也明白，今天这个处境对你是不利的。你就是一个人，你有多大的气力，你有多高的本领，我们大伙儿要一齐上，累也把你累死。不用多了，一人一招两式就把你累吐血，你服不？因为我爱惜你是个人物，所以才没下这种命令。认得我是谁吗？什么人？我乃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巡山总寨主韩忠，韩殿元师爷，知道了吧？哎呀，我四哥呀挨了铜林一掌，让你师父在杭州打得口恰鲜血，这口气儿实在出不来呀，一直憋到今天。既然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铜林没来是他的便宜，你来了是他的屁死鬼。孩儿啊，你死在青阳江边，就代替你师父吧，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吗？说着话，把掌中大刀无动无飞，使的是春秋八法。春秋八法谁留下的？关夫子留下的，关云长创造的，八八六十四路。像使这个大赶刀的人呢，一般都是骑马，因为这刀杆长它笨，要骑马能抡得开，在这个部下不好使用，它太长。但是韩忠、韩殿元就善使春秋刀，这大刀跟云片一样挂着风声，对刘俊就下了绝情了。事到现在，刘俊有点乏累了，你像刚才这顿折腾，鬓角也见了汗了，嘘嘘带喘，再遇上劲敌，那甭问非吃亏不可呀。刘俊一想，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了，我就豁出一头去了。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舞动十三节练的枪，正在这拼命的时候，顺着青阳江的江边来了一头小毛驴。这驴呀、迈的这个小步，这个云石劲儿就甭提了，还挂着串铃，
有节奏的响声。

0: 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出事地点，这匹驴啊，比青缎子还轻，浑身上下闪着金星，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骑驴的是个老头儿，这老者眯缝着眼睛，晃着脑袋，不知想什么心事。刚走到出事地点，被喊杀声给惊呆了。哎呀，小刘站住了，老头睁眼闪目观瞧，哎呀，我这蜜蜂岭下还有热闹啊，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真打呀，是野牌子戏，哎，看个热闹。说着话拍拍驴头，三儿啊，听见没，在旁边等着我，我去看看戏啊。一片腿从毛驴上跳下来了，手里的拎着根铁条，不慌不忙来到刘俊近前。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哎，别打了。刘俊累的上气不接下气，盼望有个人接替一阵，听有人说话，这才鞠晃一枪跳出圈外，大把撸汗。回头一看，这老头是大个，有点弓背丰腰，脸膛通红，嘴唇通红，整齐的白牙，大鹰钩鼻子，三角眼，眉毛长了多长啊，都刷白刷白的，看得出起码这位老者在75岁之上。别看那样，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声音，嗡嗡都带回音儿的，都清脆无比。从眼神来看，判断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而且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由于不认识他，刘俊没说话。这老头拄着铁瓢到了近前，看了看刘俊，年轻人贵姓啊？啊，刘俊是也。刘俊，哎呀，我听说王石谷老王头收了个徒弟叫刘俊呢，跟你同名吗呀？刘俊一听他认识王石谷，那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了，赶紧解释，是当初我是王老剑客的徒弟，后来我老师把我送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了，我现在的授业老师是铜林铜侠客。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那就更没外人了，你是铜林的徒弟，那咱又亲近了一步。孩儿啊，你怎么一个人跟这么多野兽在这儿折腾，你看他们都不是人，你看不出来，我这慧眼睁开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瞅他们，王八老鼠大眼贼，蛤蟆耗子豆厨子都成精了，跑这来起哄来了。韩忠一听是什么，哎呦，这老家伙嘴可够损的，把我们都骂苦了，他是个谁？刘俊听完也暗自发笑啊，老人家您是哪位？哎，我是哪位无关紧要。你看你看你看，他们不服不忿的把眼睛全瞪圆了，嘿，就等着我过去抠呢，我全把你们抠瞎了。好啊，闪退一旁，这位高人才要现决议。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喂，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1: 泡泡超人，
0: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1: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0: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刘俊在江边遇上骑毛驴拿铁条的老者，他哪知这是个真正了不起的高人。老头让刘俊在旁边歇着，笑笑呵呵摆弄掌中的铁条，来到韩忠等人近前，用铁条一指：你还有你，不服啊？啊，你们算什么人物啊？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一百

0: 来好欺负一个年轻的娃子，你们觉着丢人不丢人呢？你们那个脸皮有多厚啊？老朽这鞋底儿啊快磨漏了，打算借你们众位这脸皮做我的鞋底儿，如何？哇哇，可把韩店员给气坏了。哎，老家伙，你是谁？韩忠，说话客气点，你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我知道你臭名远扬，可叹混元侠李坤李大庄主平日怎么教训你们来的？教训出一般畜生连个人语都不会吐啊。怎么办吧，老朽还有事儿，还有朋友等着我复习，没工夫跟你们扯淡，我打算凭着我这老脸面跟你们和解一下啊，干脆你收兵撤退，把他放了就得了，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连你也走不了。是吗？我也走不了。那好嘞，这么办吧，咱不用拿刀动枪的，练把式的人要动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今天老朽啊练手绝活，你们在场的哪个能练上来，我心服口服，我就陪这刘俊叫你们给收拾死，你看怎么样？我心甘情愿。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练不上来呢，练，那你练练试试。好嘞，我练练试试啊，走，上眼。老头把掌中的铁瓢掂量掂量，仰面往空中看看，离这树都挺远，没有挂着的地方，把这铁条一抖手扔在空中，上眼，连刘俊呢在后边都看着，铁条飞起来能有四五丈高，翻着个落下来，日日日日日崩，正好戳在地上，纹丝不动，也没有螺丝钉，底下也没有角把它吊住，就这么稳当戳这儿了。韩店员一看，扎地里去了吧？可是连地面上的浮土都没伤着，根本就在地平上。你看这是绝活不？不仅如此，就见这个老者脚尖点地，飞身蹦起，正好落到铁条上头，在铁条上奔奔奔翻了好几个跟头，双脚落地，把铁条在手中一抄，雕虫小技练着玩呗，谁能练得上来？武庄主韩忠韩殿远那也受名人的真传呢，一看大吃了一惊，可见这个老者轻功占着一绝呀，绝非我等可比，如果真要伸手非吃亏不可呀。韩忠不愧是李马，这人很明智啊，看完之后冲着老头一笑，老朋友您真高，我们这活玩不上来，您能倒个腕吗？别，说那玩意儿没用，您就知道江湖上有个骑毛驴玩铁条的老头足矣。怎么，我能有资格给你们解决不？能，您老真是了不起，把这面子赏给您了。撤！那些贼还有点不服呢，咱们就得撤吧，少说废话。过青阳江，他们回了八国连环谱了，这真是便宜。老者一看他们走了，拿着铁瓢来到刘俊近前，孩儿啊，你算平安脱险了啊，回铁扇寺找佟林去吧。
1: 哎呀，多谢老人家解围之恩，但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
0: 哎，你看你们这个人动不动就问名字，好吧，

居然问到我眼前呢，你看我跟他们不说实话，跟你不能不说。我家就住到北京啊，大清真寺，我姓金叫金元呢。哎呦，刘俊一听可了不得了，面前站的这主就是世上著了名的剑客老筛嗨金元，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在贵教当中是一把。那王师古何止讲过一次，天下人坐在一块儿谈论起来无不竖大指称赞。没想到在青阳江的江边，在蜜蜂岭下能跟他了人家遇上。刘俊是撩一遍拜，老前辈在上，晚辈见过老前辈。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刘俊呐，这么办吧，时间不早了，你老师等你回信儿呢啊。你们的来龙去脉老朽知道一知半解，嗯，难怪你这个年轻人嘛，一身都是胆，可亲可敬，往后帮着你老师把门户发扬光大，给各位侠客们带好。特别是告诉你老师，将来有一天回到北京，别忘了到大清真寺去看看我，我们爷儿俩还要亲近一步，是是，我一定把话带到。刘俊的意思呢，想把老筛给金元给留下，但金元的确是有事儿，不然从北京跑这儿干嘛了？什么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所以老筛还呢，就上了小毛驴跟刘俊告辞，人家走了。刘俊一直望着他背影消失了，长出了一口气，恐怕发生意外，转过蜜蜂岭回到铁扇寺。到铁扇寺，众人呢正着急呢，佟林倒背双手来回直溜，一看刘俊从外边进来了，佟林眼睛一亮，大伙全围过来了。孩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刘俊一乐，什么事儿没有。师傅，我见着李坤了，我也见着北侠了，是怎么回事，一点没漏全说了。人们听完又惊又喜呀，特别是当听到老筛和金元在蜜蜂岭下给解围之事，佟林深受感动，心说将来我回到北京，旁的事我放下，我先到大清真寺拜会金老筛海，感谢人家救我徒弟之恩。其实要说的下本书叫三月三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佟林又露了大脸呢。另外呢，佟林还憋了不少气，其中有一样就憋到老筛和金元身上。你看今天这个金元给解了围了，这人多好啊，啊！佟林表示感谢，那见着他能不亲热吗？没想到金元把脸一变，翻儿了，挑了佟林的理了，而且在大清真寺百般难为佟林。佟林差他把性命，一会儿佟林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感谢了。后来听说北侠老哥哥痴傻呆捏，不知道中了什么药了，也不知道李坤怎么陷害的他，佟林心如火烧一般，冲着雍亲王和在座的众人一抱拳，各位对不起，我马上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拼命，转身就走。大伙一看傻眼了，这佟林这火又撞上来了。镇东侠过来猛击了佟林一掌啊，哥俩不惜外，忘年交，佟林30挂0，东侠70多岁了，这就叫忘年交啊。镇东侠以哥哥的身份拍了佟林一巴掌，而且这一巴掌还挺重，把佟林打的一摘歪，大哥您坐下，还说呢，你又犯驴脾气了。

你坐下。镇东侠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冒出这么句话来。佟林也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好，气呼呼在旁边跪坐。东侠马上和缓下来了，海川呐，你着什么急呀？你看看，铁扇寺上上下下一两千号，都为给你帮忙啊！啊，你着急，我们都不着急，是那么回事吗？干嘛动不动非得你一个人去？你要一个人能解决得了问题，要我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合着我们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哎，这就透出你太骄傲来了，你懂不懂？哎呀，佟林一听说的太对了，太对了。佟林一笑，老哥哥，是是是，怪我料事不周，方才特意的急躁了。哥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哎，这就对了。有事呢，坐下，咱们大家共同商量，看看怎么办好，别使性子，懂不懂？我明白了。佟林就这时候知错必改，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永勤王在旁边听着，不住地点头。海川呐，你大哥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下不为例啊，今后别使性子，听不听见？头脑不要发热，有什么事大家共同商议。爷，我明白了。其实啊，永勤王也着急，转脸问东侠，老侠客，那么您把海川给拦住，但不知老侠客有何高见呢？爷，方才我这么想的，就凭北侠秋天秋佩宇何等的功夫，那是个了不起的侠客，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让李坤给收拾的那样，何况我们在座的众人呢？这是一。另外，李坤为什么叫刘俊捎信儿，非得叫咱们进他的谱子不可？我明白，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大家就得任意听他摆布。到了人家那个地方，我们就身不由己了啊！当然了，我们不是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抓韩宝吴志广，不能空去白回，冒了一回危险，把命再搭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得不偿失了。第三，我想要想去八卦山，要想制服李坤，我们得有特殊的手段。我不是小瞧在座的诸公，我方才想起一个人来，此人要能出面帮忙，制服李坤不费吹灰之力。哦，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是谁呀？太有名望了，就是广东龙门县广德堂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王老剑客。我不是说王老剑客的功夫比咱们在座的人都高，而是王老剑客跟李坤李太极过命的交情，他这一辈子专研究五行八卦，进他的九宫八卦连环谱不费吹灰之力，随便出随便进，他能降得住李坤。我们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是不是咱们心里都有了底了？咱何必冒险呢？呀，镇东侠这一说，大家听着有理，一致赞同请王师傅。佟林呢有点不愿意，心说上广东来回多少日子，得耽误多少时间。但东侠也看出来了，东侠跟佟林解释，事到了现在，为了稳

人超胜券，耽误几天算不得什么，你都耽误一年多了，怎么熬过来的？就在乎这几天吗？佟林没有办法，经过大家研究，15名侠客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15个大侠呀，雍亲王不用去了，雍亲王就在铁扇寺这休息，跟水晶长老在一块下棋谈话，其他的英雄也驻扎在大本营不动。这些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广东。说书就是快，吃不登登到了，路上没事儿。到广德堂药铺啊，上午9点来钟，等一看呢，人家买卖8点钟开门，这9点钟，顾客迎门呢，啊，患者都排着大长龙啊。厂厅这栅栏门都开着，放着一张8仙桌，上头有白布，文房四宝，放着一摞白纸，后边一把藤椅，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就这老者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高，可见是个高大的身材，但挺瘦，那骨头有棱有角，看得清清楚楚的。头顶发秃，白色剪子骨的小辫在肩头荡荡着，往老者脸上观看是通红发亮，瘦蒿长出多长来，面带慈祥，正跟一个患者谈话，听着号着脉，一会儿给开药方，再看抓药那些小伙计忙，一个药方挨着一个药方的。这谁呀？这就是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十五还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名医，他的先人呢，几代先人受过孙时淼的真传，所以他医道非常高，看一个好一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到人家这手到病除。在必要的时候，王十五还亲自掌刀动手术。你说开颅啊，换这零件换那零件啊，拿个肿瘤啊，那不费劲儿，那太高了。老头年纪高迈了，一天只看100个病号，头一天就把这号发出去，没号不给看，特殊情况那例外。人家王十五这一家人拿老头当宝贝疙瘩呀，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呢？所以才定出这个规定来。这门前这患者天天如是啊，180里以外的，甚至遥遥千里以外的都上这儿就医来，谁都想看看王神医。这15位侠客来了一瞅，人家正忙着呢，再着急也得等着。抬头看药铺斜对门有一座大茶馆，干脆进去歇歇腿喝点茶。他们要了3张桌，沏了3壶浓茶，边休息边往这儿看着。就见着患者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后边这个长龙逐渐缩短，一直到正当50了，把最后一个患者的病看完了。这就落谎要关栅栏门。正在这么个时候，风流侠张子美过来了。张子美跟王十五最熟不过呀，老哥哥一向可好，地有理了。王十五累了，站起来抻抻懒腰，刚要回屋歇着，一听声怎么这么熟啊，仔细观看啊，哎呀，我那好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哥哥怎么还香风臭风呢？我想来就来。

0: 呀，李元呢，南侠司马空啊，大叛飞行侠苗泽呀，二侠侯杰呀，镇东侠侯廷啊，等等等，咱不说，介绍到佟麟这儿。王世谷熟年虚然，仔细打量，把佟麟看得直发毛啊。这个王世谷不仅医道精通，还会相面呢，还会。看罢之后，老头点了点头，罢了。佟侠客，久闻大名啊，真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好奇之秀。老朽早就想见您呐，没想到您主动登了门，欢迎之至啊。佟麟一提刘俊的事儿，说您的信我见着了，刘俊就跟着我呢，要不呢他就跟着来了。因为铁扇寺事情特忙，他陪着客人呢，所以没来，望求老人家原谅。哎，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本来他们家最肃静，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就热闹起来了。王世谷命人到饭馆去订饭，把隔扇门打开，欢天喜地陪着人谈话，最后话锋一转，谈入正题。王世谷就问我张大帝，张大帝是张子美，各位高人这么齐来到我家有事儿吧？哎，咱们自家人不必兜圈子，究竟为什么？这张子美不便多言，看看佟麟，兄弟你说吧。佟麟这才说话，老人家，我们请您来了是这么回事。把始末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谈到混元侠李坤，仗着他占据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包庇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打算把我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我们不熟识地理，不敢贸然前去，因此请老人家做向导，让您给我们保镖。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赏赏脸呢，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来请您的。是啊是啊是啊，大家全都提出来了，就看人家表态了。王世谷听完了半晌无言，没表态。老头把头低下想了半天，大伙都等着回答呢，屋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最后王世谷打定主意，把桌子一拍，哎，也罢，盛情难却，却之也不恭，老朽遵命就是，我跟你们去一趟铁扇寺。哎呀，众人真是喜出望外，一开始认为王世谷啊非拒绝不可，没想到答应的这么快。不过王世谷呢，答应是答应，心里的另有打算呢，这事儿他没说。吩咐手下人赶紧到内宅打点包裹，取出应手的家伙13节人骨鞭，起身要赶奔铁扇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强烈，堂堂有分不有华，天昏了，你看那金军年五彩刀，他们是

了。

娘娘。

0: 是玄黄，
1: 相爷之事闯了娘娘的乱家，
0: 见了乱家朕不回。
1: 娘娘乱家又背道而来，回避也不进。

Thank you.

0: 正宫的銮驾，太监却是西宫的太监。
1: 你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1: 好恼，窈窕王朝一声兵，二次抬头斩乱家念里边，做多个假正宫，我的非法行不正，还敢与国舅来求情，不辞艰苦。

0: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1: 你可就保证是铁面
0: 两样七斤的缝不清，
1: 坏神道
0: 万不能，
1: 要较量
0: 任你行。

0: 着混乱朝野的崇正宫。
1: 虽说我是假正宫，你罢了乱假是事情。
0: 说什么包成大乱家，谁是谁非你听。

是夹子年，月儿圆，八月十五在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减肥总在吃和不吃间反复横跳？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六月、七月，月月都伤悲。
4: 多么痛的领悟！
3: 发誓要减肥，可看到炸鸡、奶茶、小蛋糕，减肥 flag 立刻倒得稀碎。为什么减肥路上总有美食刺客疯狂诱惑？咱们的意志力为什么总在美食面前不堪一击？今天就来拆解减肥路上的魔鬼陷阱，这得怪咱们身体里的贪吃小恶魔饥饿素和瘦素。饥饿素就像个爱捣乱的小屁孩，一到饭点就疯狂敲打你的胃，瘦素则是温柔的小天使，吃饱了就提醒你别吃了别吃了。但减肥时过度节食会让饥饿素飙升，瘦素下降，结果就是越饿越想吃。而且大脑对高热量食物有天然的偏爱，因为远古时期高热量食物能救命，这基因记忆刻在骨子里了。就像你玩游戏总忍不住充钱，身体也忍不住囤脂肪以防万一。
5: 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260，
6: 一直260。
5: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
7: 我心中你最终为爱的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让我好情天纵。
3: 提醒您，首先减肥不是要你不吃，而是要吃得科学，吃得健康，三餐要定时定量，早餐一定要吃好，像鸡蛋、全麦面包、牛奶这些富含蛋白质和碳水的食物能为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午餐可以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清蒸鱼、水煮鸡胸肉，再搭配上各种蔬菜，保证营养均衡。晚餐则要吃得清淡一些，避免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其次，学会调整饮食顺序也很重要，吃饭的时候先喝一碗清汤，这样能增加饱腹感，减少后面食物的摄入量。接着吃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补充维生素，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另外，运动也是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你喜欢热闹，可以约上朋友去跳广场舞，跟着动感的音乐摇摆，既能燃烧脂肪，又能享受社交的快乐。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减肥也变得轻松起来。
8: 嘿，你就是一个吃货，嘿，你才是一个吃货。
9: 问君能有几多愁，有几牛肉大馒头，民以食为天，滋味停车闻香下嘛。
10: 咸豆腐脑，咸豆腐脑，
11: 粽子放肉还是放枣？
12: 去想象天哥，八毛鲜糖水，吃了要吃腿。
1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叩见驸马。
1: 你不是郭驸马？
0: 正是奴婢。
1: 为何这等慌张？
0: 哎呀，驸马，老王爷升天了。
1: 你待怎讲？
0: 老王。

驸马醒来，驸马醒来。

0: 平变幻，举国欢庆，老夫人弥不发丧，虑的是先国而后家。况且全军太小，起奏哀乐，乃是圣家归天的利益，这万万使不得呀。
1: 哼，说什么先国而后家，唯有国家哪有唐朝，老王爷功高盖世，上下荣耀，四相国丈，理所当然，不必多言，诏令正

什么风？你们与我何得什么心？

0: 啊，
1: 把玉就大盘折还了的
2: 是哪？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大败犯崔州安岳进黄金

0: 禀万岁，奉阎王他
1: 老秦翁可曾请到？
0: 他
1: 怎么样了？
0: 他亡故了。
2: 父王万岁！
0: 父王万岁！

0: 启禀万岁，国驸马以国丧之礼充分请殿，是朝野震怒，纷纷上奔，恳请万岁严惩国爱。
1: 父王，
0: 请看。
2: 三杯酒来。

0: 万岁！
1: 我等奉命迎接驸马。
2: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报，反而凌辱我等。
3: 三大禁制，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2: 王父王，出真乖，一正。干净！
4: 启禀万岁，国驸马掀翻清宫宴，打碎西平房，他打上楼来了。
2: 清宫宴如同五雷惊。

0: 你们与我切到酒席，请至各屋，宫殿挂牌，举国大安。
1: 国驸马，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三大君子啊，故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

0: 干锅盖啥百回合，平定天下，回得朝来领其父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爱点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只顾欢腾，岂不叫俺锅盖一份天名？
1: 不想是火的神，开城英雄你总有，该是公天哪门？

0: 来自
1: 燕城凡尘。
0: 来，
2: 走，
3: 将凡尘贼子与我绑了。
0: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0: 唱出你的妻子们的论国法，你们该身手凌凌，我言道今后唱不出你妻子们的，我拉着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头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 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

再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先进的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都特别流行，也就是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需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再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体系为主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中心这个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好一点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也都打了招呼了，

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不中心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都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

你就得戒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需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公认的效来的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磷虾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磷虾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磷虾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

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儿，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儿，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儿，哎，少吃点儿，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儿。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儿，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儿。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下油你不用什么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
这我们中国人。

0: 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头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头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啊、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奇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 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都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儿，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或者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笑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开始我们是没有的， 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

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那个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15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
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

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儿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们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1年到2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2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好的，不选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

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深圳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深圳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了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呢，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痛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和我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

0: 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1: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1: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1: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1: 啊，
2: 你看我自己呢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1: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1: 嗯，
2: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嗯、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1: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2: 嗯，
1: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淋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是血管的大问题吗、
2: 嗯、
1: 这个淋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淋霞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大的实惠，咱们把搞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可不可以？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一定赶紧跟单位的好好说说、嗯、
1: 对，
2: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
1: 对对对，
2: 让我们
1: 这个
2: 普通老百姓都有想这个身体好、嗯、你多费心呐、啊。
1: 哎，
2: 有结果你一告诉我们都行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的、
2: 嗯、
1: 到时候我跟单位的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 好，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2: 太谢谢你了。
1: 等我消息，对吧，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哎
2: 哎，再见。
1: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嘞。
0: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健康。

0: 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
3: 拨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做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晚上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我们的大脑却没有完全休息。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睡着的时候经历一段段奇妙甚至荒诞不经的电影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解开梦的谜团，但目前主要有几种主流的解释。首先，神经科学家发现，当大脑的顶叶，也就是整合各种感官信息的重要区域受到损伤时，人就不再做梦了。这提示我们，梦可能是顶叶在休息时仍在偷偷工作，持续发出信号。而前额叶负责逻辑和思维的导演，接到这些信号后，就开始为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编剧，拼出一部似是而非却又熟悉莫名的梦境大片儿。另一种说法是，梦是记忆在打包转运的过程。我们白天经历了太多信息，大脑需要在夜间把短期记忆转成长期记忆，同时也要清理掉那些无用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重播某些片段，这些画面就可能进入我们的梦中。而演化心理学家则认为，梦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模拟危险。例如，你梦到被追、考试迟到、从高处坠落，这些并不是真的发生了，但大脑可能会借此训练我们如何应对紧张和危机。换句话说，梦是我们内在的预演机制，为醒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所以说，梦不仅是大脑的随机放映，更是我们身心调节的一部分。它有时荒诞，有时真实，有时让人沉醉，有时令人惊醒。但无论如何，它是人类心灵最神秘也最富想象力的一个窗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花腔园是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该剧讲述了一段隋唐英雄罗艺与发妻姜桂枝的情缘往事。

0: 参见大王。
1: 罗班夫，请
0: 请
2: 请。
1: 老班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请
0: 请。

0: 为八戒请功。八戒，请，
1: 请，
2: 敢，
3: 请。
1: 大家同饮一杯。

0: 带领一个万通前来投诉任亲。
1: 任亲可将书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呈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盖。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一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豫剧《花打潮》、豫剧《花腔缘》、豫剧《穆桂英挂帅》，被广大戏迷统称为“两花一挂”。其他作品有《三上官》《五凤铃》《蝴蝶杯》等，是30年代马金凤大师的主要演唱剧目，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8: 向俺罗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罗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9: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8: 开锤。
9: 上。
10: 兄，快快请起。
8: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9: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10: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8: 在下是达乃，
9: 小弟有同。
8: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1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亲笔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8: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10: 请。
9: 到了。
10: 潘天大王，
11: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9: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8: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11: 哦，认亲？认的是谁啊？
8: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11: 他们是什么人呢？
8: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9: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8: 真是一派胡言。
11: 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8: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9: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11: 这是从何说起？
8: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1: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9: 遵命。
11: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嗯，白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个是错。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若是血气刚狂傲成性，只怕他反了我情，不想容权衡。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板为其擅长，吸收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唱腔结构严谨，旋律简练朴实，节奏明快舒展，技巧娴熟，其特点刚健豪爽，深入浅出，宽厚而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马金凤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3: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4: 罗迟儿血气张狂，老成性，只怕他反了我情，不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次煮烂于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你怕啥呀？啊！
1: 怕。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们都知道花腔缘是从对花腔改过来的，花腔缘与原来的对花腔相比较，删去了罗艺的重婚夫人、秦氏和秦琼等戏剧人物，加强了程咬金、罗艺、罗成等人物的刻画，丰富了幽默风趣的表演成分，突出了罗艺和姜桂枝两人的爱情主线，对唱词也改动了许多，增加了这出戏的可看性。豫剧马派的花腔缘改编于20世纪80年代，由马金凤大师主演。马金凤大师当年近60岁，基本合于姜桂枝的年龄。他用50多年的舞台演出经验与唱作功底，成功塑造了姜桂枝这个艺术形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7: 那罗艺呢？百面老白富更高兴，母与婿连把一更，给你后宅大扫净，请百亩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亩上山去

松香烟，全家老少得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的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骂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我们弟兄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杀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儿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的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这个每天啊咱来之前啊，咱们节目组得开个小会儿。您得看看这个后台的留言啊。
1: 是。
0: 我就不赘述了。您看大家这个哎，咱们就搜索关键词，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1: 是，
0: 你看所有的平台留言啊，我们都可以搜索关键词，你看啊，蛋白液，
1: 心血，
0: 你看这几全是这个，
1: 哎呀，
0: 有的是问什么时候谈好的，有的时候还想了解这个心血蛋白液的功能，还想听听您讲讲心血蛋白液的故事，还有的把自己病情然后在上面剖出来，想让您帮着给出出主意，请张老帮开开方子，所以咱们汇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心血蛋白液咱们跟厂家谈的争取的怎么样了呀。
1: 杨洋你今天听我说话
0: 啊，
1: 你看我这嗓子，
0: 呦，
1: 就这两天和厂家的王总啊，就探讨的时候啊，真的磨了好几天了，
0: 这个，
1: 哎呀，电话也打了不下于十通电话，一开始他就是不松口，说原料紧，然后渠道不对，我急得我晚上觉我都睡不好。我一闭眼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说，杨老师啊，我爹等着用呢，杨老师啊，我老伴儿胸口还闷着呢，杨老师啊，我那个是刚下完支架，我想用这个心血蛋白液，毕竟是上太空的，所以说你刚才你读那个，包括昨天晚上那个400老总跟我探讨这个话题，我说别催我了，
2: 是都上火了，
1: 上火，绝对上火。
0: 哎呀，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来说，我们感谢杨老师，我们也倍儿心疼。但是我说句可能有点严苛一点的话，杨老师，
1: 你说，杨洋，
0: 咱工作和任务就是这个，对不对？我跟您一块儿着急，我也愿意跟您一块儿努力。
1: 是，
0: 关键您的影响力呀，您认识的朋友，您周边的关系网啊，对吧？比咱这个更密、更周全。但关键就是咱们做事儿，咱看个结果，对吧？您首先保重身体啊，这我们都心疼着呢。
1: 我知道。
0: 关键这最后怎么说，咱成与不成，咱给大家一个说法。
1: 这是这样。我后来跟王总通话。我说。我知道你这心血蛋白液是好东西，对吧？毕竟是用的这好东西，这是一第二。我说现在得心脏病的多多呀，
0: 对，
1: 心脏无小事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在咱们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恰恰这个反映出一个问题：死亡排在第一位的，就心脏病。
0: 对，
1: 所以我跟王总一探讨这个，王总，哎呀，就是那种无奈啊。但是好在啥呢？好的，王总给咱拍个板儿，昨晚上，他说老杨啊，看在咱交情，再一个之前，我和我师傅对这个纳米包埋技术的这个支持，王总松口了，同意给咱们节目，给咱们乡野趣闻这个节目特批，3000盒，
0: 3000盒，
1: 对，
0: 3000盒那不少了，你也甭上火了呀。
1: 但是杨洋，我不满意呀，因为我心里着急呀。你想一想，就上次咱们体验关的时候，166盒，你可能有印象，你刚拨完这个电话的时候， 直接就秒没，直接被抢走了。
0: 嗯，
1: 你看你刚才你读那些，那这几天那多少老伙伴
0: 对
1: 说，杨老师啊，我一直等着呢，就是这么多人在等着，可以说三千盒呢，面对这么多需要的人，
0: 嗯，
1: 真的不够，而且价格那毕竟有纳米包埋技术啊，而且价格偏高，你看不少老同志，咱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尤其是相信老杨的，
0: 对，
1: 那他退休金是有限的。我接触一个老人，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杨老师，我给糖尿病开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杨老师，我早晨我吃那个利普妥，就是他汀类啊，
0: 嗯
1: 嗯，然后呢我还得打一针那个肝经，
0: 嗯
1: 啊，晚上我还得打一针，然后吃那个啥格花脂，
0: 对。
1: 而且就是用那药自己一算下来一个月得2000来块。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其实真的不容易。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尤其是心脑糖。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你长期的如果说你服用的话承受不起。所以杨洋，我还得跟厂家沟通。我得去争取，我也一定得去争取，我还得跟他谈。
0: 杨老师，我真的现在，哎呀，我先给您鼓掌，代表大家鼓掌。
1: 哎呀，
0: 我说谈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已久，
1: 是
0: 对吧？可能不太了解，就是现在呀，很多像杨老师这样的，就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做事的风格，嗯、就是专注。这是一方面，我投入这件事情，我要100%的把我的情绪精力放在其中，专注，
1: 嗯，
0: 专业，
1: 嗯
0: 啊，首先杨老师，您健康管理中药师，
1: 嗯，
0: 是吧？在这方面，咱不能说包罗万象，
1: 嗯，
0: 当然您也有张老的这个提携和加持，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各个方面基本上能给大家相当合理化、性价比超高的建议，这是专业，
1: 嗯，
0: 专精。
1: 嗯，
0: 这点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基于前两者的基础上、嗯、杨老师不断在其中进行研究拓展思考分析，
1: 嗯，
0: 包括您也一直在做传帮带的好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惦记着您的这份好，当然也惦记着您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嗯、
1: 我谢谢杨洋，也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那话又说回来了，
0: 嗯嗯
1: 嗯、你就说句可能题外话，你说现在
0: 嗯，
1: 谁傻？
0: 对，
1: 你说你坐进直播间了，我比如说我老杨坐进直播间，我忽忽悠悠，我跟大家撒谎，说一些没有不着边际的，
0: 嗯、
1: 我把稻草说成金条，这会儿大家用上以后效果不好，他不得骂我吗？
0: 所以您刚才说那话，说现在谁傻呀、啊？
1: 对呀、啊，
0: 有的人可能想的，老杨你怎么这么傻？您这一天这么忙活，好家伙了、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
0: 嗯，
1: 因为你看，虽然我父母离开我走得很早，
0: 对，
1: 你说包括我报考中医学院也是一个，因为我父亲呢因为心脑血管去世，
0: 对，
1: 都说发誓报的全医学院。其实我就在想，收音机前能够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听到咱们现有趣闻的，那我觉得就是缘分，这是第一。第二，我希望把这个缘分呢延续下去，
0: 嗯，
1: 就像我经常和大家说的一句话，不到99咱谁都不能走，
0: 是。
1: 那么大家在一起共同干点事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尤其像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嗯，
1: 就一个想法，
0: 嗯嗯，
1: 真正好的东西，既然让大家知道了，我就希望让更多有需要的、有心脏病的朋友能够真正的有机会给他用上，
0: 嗯嗯，
1: 所以。杨洋是这样，
0: 嗯，
1: 厂家那边只要有新的消息，
0: 嗯，
1: 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然后呢，你通过咱这个电波告诉给大家。
0: 好嘞，
1: 嗯，
0: 我们静候佳音的同时，也愿意助杨老师一臂之力，
1: 嗯，
0: 一起等着好消息啊。
1: 好，
0: 听首歌放松一下吧，啊，
1: 嗯、
0: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杨老师喝口水，这嗓子太辛苦了，
1: 是。
0: 嗯，杨老师在健康方面啊一直在引领着各位，同样咱们这么长时间也是好朋友，
1: 是
0: 啊，共同的希望，希望所有的关于乡野趣闻这档节目的听众以及粉丝朋友能够越活越健康、
1: 嗯、
0: 越活越年轻。来吧，各位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哎呀，好听，
1: 好听吧，
0: 好听。
1: 这首歌的旋律啊，轻快悠扬，嗯，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0: 对，嗯，对。
1: 虽然我貌似年纪可能稍轻啊，但是其实我的父辈母辈也没少给我讲述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状态啊，
0: 嗯，
1: 和这个生活节奏。那时候更多的是农耕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把锄头，
0: 嗯，
1: 一双手。春种秋收，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0: 嗯，
1: 日子一点一点过起来。
0: 是，嗯，是，
1: 哎呀，看着父母啊这一辈人呢，啊，忙活过来，那时候他们浑身都是劲儿，
0: 嗯
1: 啊，干一天活也不喊累。
0: 是，
1: 哪怕是已经大汗淋漓，脸上挂着那种满足和欣慰的笑容，
0: 嗯，
1: 可是呢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嗯，
1: 日子越来越红火了，现在甚至来说农耕的这种技术啊，几乎已经不太靠人力了，
0: 机械化了。
1: 对，嗯，机械化、智慧化，
0: 嗯，
1: 对吧？现在又有什么 AI 是吧？数据的分析
0: 是。
1: 而几十年过去了，日子好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为我们打下根基的父辈、母辈、长辈，有些你认识的，甚至叫不出名字来的，一辈又一辈的那些长辈们，
0: 嗯，
1: 他们在黄土地上去耕耘的过程当中，也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很多的耗损呢，啊，对不对？
0: 是啊，咱说现在虽然都机器化了，但是咱人，人身上那台发动机那台机器出大问题了很多。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消耗很大呀，
0: 嗯，
1: 再加上这个天长日久，哪怕说啊，咱说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辛劳，没有那么辛苦，
0: 嗯，
1: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所有的身体机能它就像一台设备一样，
0: 对，
1: 各个零部件都需要进入保养和养护期了。
0: 对， 对，
1: 你比方说吧，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我们后台，包括有的时候打热线也会反映，
0: 嗯，
1: 就是说想咨询杨老师，
0: 嗯，
1: 觉得哎呀这个心里边啊总像被人哎手伸进去攥住，
0: 对
1: 啊，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0: 有的时候咯噔一下，
1: 对，
0: 嗯，
1: 缓一会儿，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嗯，
1: 接着忙活吧。
0: 是，
1: 所以很多老人觉得这是年纪大了累着了，
0: 嗯，
1: 想请杨老师帮着分析这种状况正常吗？
0: 嗯，杨洋，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嗯，
0: 很多老年朋友，
1: 嗯，
0: 比如说有三高的，比如说有高血压，
1: 嗯，
0: 高血脂、高血糖的，
1: 嗯，
0: 包括从小有一些经历过一些往事的，他就是很多老人是，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就像你刚才提到父辈也好，母这个爷爷辈好，他们那个年代啊真的是很吃苦，真的很吃苦，很多老人就是你包括现在也有就是挺，哎，我这有毛病了我吃两个头痛片，对吧，
1: 嗯，
0: 有的不行我弄几个这个这个消炎药，
1: 嗯，
0: 对吧，甚至我尽量的不麻烦儿女，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想法也很多，其实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我不疼了，我就觉得我没事儿了，
1: 嗯，
0: 把身体发出的这个信号给忽略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一种胸口疼，它不是简单的不舒服，而可能是什么呢？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提醒。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就专门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唠唠。
1: 嗯，
0: 这藏在里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1: 嗯，
0: 心绞痛。
1: 心绞痛，
0: 对，
1: 嗯，
0: 心绞痛这个毛病啊，它用我说的话就是蔫坏，
1: 蔫坏损的，
0: 对，不像那个就像我们说胃是喇叭，肝是哑巴一样，
1: 嗯，
0: 你胃有毛病了，哎呀，我这胃酸呐，啊，哎，我这胃疼啊，我这胃胀啊，搁那揉肚子，
1: 嗯，
0: 哎。这个无症状的这个心脏病近些年来也是被提上日程了，就是无症状，但有的可能陪自己老伴儿甚至陪同学到医院一检查他更重了，所以心绞痛这个毛病是蔫坏，哎，他不跟你大张旗鼓的闹，哎，专挑你觉得没啥大事的时候冷不丁的，哎，给你来那么一下子。
1: 哎呀，这段时间跟二位、跟张老、跟杨老师学了不少。
0: 嗯，
1: 我小小卖弄一下啊，心者乃君主之官呐，啊，是不是啊？
0: 谋略出焉。
1: 哎，他发出的信号，你一定要当回事儿，
0: 是，
1: 不然就要出大事儿。
0: 对呀、啊，并且你心脏是什么呢、为啥刚才我们讲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心者是君主之官，他要是有毛病了，五脏六腑皆摇。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呢，胆、大小肠、膀胱、三焦，对吧？五脏六腑皆摇，啥意思啊？都跟着动。你就像过去咱说那个干活的家里那管男同志叫啥？叫顶门杠，你知道吗？有的说有的老家里出了啥事儿，得心脏病或啥毛病，天塌了，真是天塌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心脏无小事儿，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提到这个重视起来啊，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呢讲一个我们东北，东北一个老拖拉机手的事儿。我们东北管拖拉机叫啥呢？叫四轮子。有的后来是180。
1: 对。
0: 哎呀，那年代，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啊。
1: 好，我们听听。
0: 这个人姓韩。咱们就叫他老韩吧。
1: 老韩。
0: 那是我们村的一个硬汉。
1: 哟。
0: 开了一辈子四轮子，就一辈子拖拉机啊。今年68岁，1米8的大个子。哎呀，那个腰板倍儿直啊，就往那一站，就跟我们村口那棵老杨树似的，挺拔坚韧。但是老韩这个人手巧啊，你看我们屯的，就是谁家这个农用那个拖拉机呀、不管是链轨断了，还是那个一摇搁摇，因为农村那个我不对杨，你见没见过农村的四轮的，还有那拖拉机，手摇那种，
1: 对，
0: 啪轰轰轰，完、直冒烟呢，你知道吗？有的那个冒的发动机冒烟是正常的，但你别冒黑烟，冒黑烟就属于说老百姓说是不是烧机油了或者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他就耳朵，你比如说你这发动机冒黑烟，他耳朵一贴上去，一听，他就知道你毛病在哪。
1: 你看看，这太有经验了。
0: 他是啥呢？他是，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就是闯关东。
1: 对对对，
0: 闯关东过来。
1: 那时候很多东北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
0: 他性格里就一个词儿啊，倔强，犟，犟啊。他要是认定的事儿，石头牛拉不回来。年轻的时候赶上包产到户，家里那时候分了地，他为了抢农活啊。农忙的时候，春耕秋收连轴转，三天三夜呀、都不合眼睛，那是常事。因为你就像你那个，咱说，种那个黄豆，如果是黄豆，你得上午就趁着露水的时候打下来；如果说你下午去，炸了，炸地里了，所以这个干过农活的可能知道。还有那个啥呢？还有我们说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荞麦。
1: 荞麦
0: 就是很多，糖尿病、三高喜欢吃的。
1: 对，
0: 你必须是啥呢？在夜叉黑的时候得把这荞麦撸下来，要不你就不行。所以说那时候就抢农活，这个三天三夜不合眼。困了呢就在那个驾驶室里眯一会儿。饿了就那时候都带那个咸菜疙瘩。
1: 对，
0: 我到你知

0: 那咸菜疙瘩
1: 是是是，
0: 搁那个糊那咸菜疙瘩，有的那个家里的女同志给做那个大饼子，
2: 然后带根葱，
0: 对，对
2: 是吧？这个解决一顿午饭，下午还干活呢。
0: 对呀、啊，
2: 对，
0: 饿了他就啃那个，那毕竟那包面那个饼子它还是硬啊。
2: 嗯，
0: 锅贴子，我们当北方就锅贴子，那时间一长，那你想一想，那身体肯定慢慢的就得透支啊。
2: 那是的是，
0: 嗯，
2: 哎呀，但是不得不说啊，
0: 啊，
2: 这对于工作的这份认真。是吧？对于生活的这份专注，
0: 嗯，
2: 这韩，你要老哥，我得叫韩大伯了，是吧？韩大伯真是条硬汉，
0: 嗯
2: 嗯，
0: 老韩那个平时啊，他就喜欢吃啥呢？喜欢吃那个油滋了做的那个酸菜馅饺子，
2: 就是猪油渣啊，
0: 对，猪油渣，对，
2: 嗯，
0: 一顿能吃多少呢？
2: 嗯，
0: 20个。
2: 这个这平常忙啊累啊，对吧？补充一下体力嘛。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喝点散搂子，
2: 嗯，
0: 就是那个白酒，
2: 嗯，
0: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大油水顶时候，白酒活血，冬天呢、嗯、不冻脚。一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年的腊月，那东北有句话叫腊七腊八啊，冻掉下巴呀，那嘎嘎冷啊，零下20多度。
2: 嗯，
0: 有一天早晨凌晨四点多，他早着的就起床了，因为那时候那个四轮的那个拖拉机不像现在，有的电打火，那时候你得起来以后，农村不有那苞米秧子吗？就是玉米那个苞米秧子，
2: 嗯，
0: 他得点着了熏那个拖拉机下边，
2: 嗯，
0: 把那个机油啊给化开，一熏得20-30分钟，熏好了。然后再能打着火、
2: 嗯、
0: 所以说老韩呢那天呢就是天亮没天亮，
2: 嗯，
0: 他就把家里那个拖拉机给他熏上了，
2: 嗯，
0: 收拾收拾，因为也快过年了，他得出去拉柴火呀，你知道，去整那个柴火呀，捡牛粪呐，
2: 嗯，
0: 包括捡什么该壳，结果他高一就是那摇把子嘛，
2: 嗯，
0: 摇摇摇刚刚刚摇上两圈，胸口猛的就一抽，
2: 嗯，
0: 就像有人呢，就像有人把一扇大铁门猛的咔就给你夹在心口上了，他不是疼啊，洋洋，他是炸，
2: 嗯，
0: 那种压榨，就像我们说很多心脏病的有那种心绞痛，就像拧麻花似的拧、
2: 嗯、对对对对对，
0: 而他这啥不是那种疼，老韩大哥他是啥呢，是炸压榨，就像两个人一个人被两个石头给挤到那儿了，
2: 嗯，
0: 就是就好像整个那个胸腔啊，就这样，咱说胸腔被那个老虎钳子，
2: 嗯，
0: 给钳住了，
2: 嗯，
0: 气儿啊，一下子就没喘上来，
2: 太难受了，
0: 是
2: 啊，这个感觉谁受了啊？
0: 是，
2: 那后来呢？
0: 当时他就那个摇把子，当时还挺好，
2: 嗯，
0: 那要摇把子我可知道啊，那摇起来以后有时候甩飞了，能把人打昏过去，
2: 对。
0: 然后呢他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把摇把子就慢慢就放那个拖拉机旁边，然后自己就哎呀妈呀就靠在那拖拉机旁边了，左手就死死的攥着那个胸口，
2: 嗯，
0: 冷汗直冒啊，脸色煞白，
2: 哎呀，
0: 但是老韩大哥他犟啊，第一反应你知道啥吗，
2: 嗯嗯，
0: 他不是考虑是不是我心脏出问题了，
2: 嗯，
0: 而是觉得是不是早上我着急吃了枪风冷气，我吃多了岔气儿了，然后他就蹲那个地上就缓了几分钟，哎，那股劲儿过了以后他冒的是冷汗呢、啊、那个皮帽子里冒那个狗皮帽子里、
2: 嗯、
0: 然后他把帽子摘了以后，然后搁手抹抹冷汗，然后自己说哎呀也没啥大事儿，然后怎么的他又回屋去睡觉去了，
2: 这缓过来就当没事了，
0: 嗯，
2: 这太能扛了，这老韩呢，这也是
0: 你说啥呢，
2: 嗯，
0: 这就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的通病，
2: 嗯嗯，
0: 啥通病呢，把心绞痛当成胃病了，有的时候岔气儿了、
2: 嗯、
0: 有的还啥呢，我师傅在临床中肯定看着过那不少，有的有那个师傅咱说有那个牙疼是吧，
2: 嗯，
3: 是，还有肩周疼的，
0: 对，
3: 很多啊，
0: 对、
3: 嗯、
0: 实际上是啥病，咱师傅咱在临床中咱 见着啥病呢？
2: 嗯。

0: 那不就心绞痛吗？
1: 对对对、嗯、
0: 对吧，那心绞痛它跟一般的疼不一样。
1: 嗯，
0: 我师傅会形容师傅形容就是那种，因为咱们吧，我为啥总强调心脏病无小事呢？
1: 嗯，
0: 那种疼是那种压榨性的，
1: 压榨性的。
0: 对，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因为杨洋，你可你没去过那个练家，就是你可能吃过食用油、大豆油啥的，嗯、或者是你，但是你可能没去面看过那个压榨那油、大豆油。
1: 过程我不太了解。
0: 那就硬把那个黄豆，
1: 嗯，
0: 给压成油，压出油来。
1: 啊、
0: 那种压榨就嘎嘎的，压榨性疼痛就像啥呢？就像块大磨盘压在胸口，
1: 嗯，
0: 有时候还放射到左肩、后背，甚至，压床子。
1: 我的妈呀！
0: 那这心绞痛，他不仅白天干活犯呢、
1: 嗯，
0: 夜里睡觉也可能犯。为啥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魔鬼时间呢？就是魔鬼时间是什么时间？两到三四点钟。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一些人血液黏呢，
1: 嗯，
0: 冠状动脉容易痉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睡一宿觉，血压那会儿是最低的，
1: 嗯，
0: 血液不仅黏，血压低，然后呢，各身体的它的恢复啊，都在慢慢的，因为啥呢？那个点儿正肝是藏血的。对吧，心得行之，那肝藏血心都平下来，所以说那个凌晨三四点钟，
1: 嗯，
0: 最容易出问题。
1: 是是是，
0: 尤其是由阴转阳的时候，身体逐渐苏醒了，
1: 嗯，
0: 血压开始升高，这一低一高之间
1: 怎么样，
0: 心脏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为啥有的时候我劝很多老人呢，
1: 嗯，
0: 早晨从起床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了，先在床上坐一会儿，
1: 是
0: 一定要坐一会儿，别着急，
1: 对，
0: 别着急啊、哦，
1: 嗯，
0: 你在床上坐个三分两分的，舒缓一下，然后慢慢去，慢慢的下床找拖鞋，别着急啊、哦，
1: 对对对，
0: 我告诉大家，
1: 就跟那个家里边很多这个电器启动是一样，你开个电视，它也不是一下到那个频道嘛，
0: 嗯，
1: 它先进入那个界面，所以先唤醒你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为啥说我建议大家躺平躺的时候，
1: 嗯，
0: 那血液在同一个平面，
1: 对，
0: 你坐起来的时候，那大脑和你的心脏它是成上下结构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血液供不上去，
1: 嗯，
0: 一旦你心肌缺血了，心绞痛有可能就发作，
1: 可不是吗？
0: 大家可千万别觉得疼一会儿挺过去就没事了，
1: 嗯，
0: 严的时候血管那个斑块如果说脱落了。脱落往下走是心梗，往上走、
1: 嗯、
0: 脑梗。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魔鬼时间，尤其是夜里发作特别的凶险。
2: 是，宝信说的对啊，这就是中医讲的胸痹。
0: 嗯，
2: 就是心口啊那条路给堵住了。
0: 对，
2: 他平时呢吃的油腻，又爱喝酒，那么这时间一长啊，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了，
0: 是
2: 就出现了痰浊内生，
0: 嗯，
2: 阻滞心脉，那么再加上他凌晨啊寒气重，气血运行的慢，
0: 嗯，
2: 这个心脉啊就挛急，这个就出现了不通则痛的这种情况。
0: 嗯，是，
1: 嗯，张老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得跟大家提个醒，
1: 您说，
0: 尤其是年龄大的，
1: 嗯，
0: 我倒建议您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嗯，
0: 穿一双毛袜子，
1: 哦，
0: 穿上毛袜，因为什么？
1: 嗯、
0: 树老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并且脚是人体的什么？第二心脏
1: 啊、哦，
0: 千万别让它凉着。
1: 好嘞，好嘞、哦。很多人还说晚上睡觉时候脱袜子败火的，所以说心脏不舒服的穿双毛袜子是有好处的。
0: 对，你就像咱说生那小孩、
1: 嗯、
0: 咱说那个小孩那阳气那么足，
1: 对，
0: 咱还得给他带个抖抖呢。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回过头来，杨老师
0: 啊，
1: 这老韩后来去医院，他看了没有啊？
0: 去了，
1: 嗯，
0: 后来他儿子就连拖带拽，老韩不犟吗？
1: 啊、
0: 老韩那个犟，然后他儿子连拖带拽的就给弄医院去了。
1: 嗯，
0: 心电图一做，
1: 怎么样
0: ？ST 段明显的下移，就是压低。
1: 嗯，
0: 然后。二波，两个二波，嗯，不间接不整齐，然后那个 T 波有点往下倒置那感觉似的，然后大夫说点一下。

0: 让他心肌缺血，心绞痛。然后说跟老韩大哥说，不行，你住院，做那个造影，
1: 造影啊，
0: 做造影。老韩大哥一听"造影"这两个字啊，立马就不干了。
1: 他肯定他不喜欢，对，
0: 他首先
1: 排斥。
0: 你知道他关注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不是说造影搁这个手腕这块进去一个什么东西，他是微创嘛？他担心的是啥？
1: 啥？
0: 钱儿？
1: 嗨，
0: 这太贵了。
1: 命值钱还是钱重要啊？
0: 你现在，现在咱们听咱广播的很多老人，
1: 对，
0: 就关注的是我这得多少钱呢？我这得花多少钱呢？
1: 正常。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命和钱比起来，钱啥都不是。
1: 可不是嘛，人世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0: 对，留得青山在，
1: 不怕没柴烧。
0: 对呀。你身体你是啥呀？那是革命的本钱呐。
1: 对，
0: 所以说老杨在这里也劝劝听咱广播的老哥哥老姐姐，信老杨的话，有的时候把这个命啊要看得重一些。哦、
1: 对，提前早干预也是好事情。
0: 是，老韩大哥一听那玩意儿多贵呀、啊，我不做。
1: 你看，
0: 然后那个医生啊，心内科医生就给开了硝酸甘油。那是急硝酸甘油，毕竟是急救的嘛。
1: 对，
0: 因为怕他出现意外什么的，然后开的阿司匹林。一个是救急，一个是防酸。
1: 对，
0: 然后他拿回家吃了几天，胸口不疼了。啪，药往那个抽屉里一放，该干啥干啥去了。
1: 又不当回事了。
0: 哎呀，结果呢？去年的秋天。要因为你要收割地了嘛。
1: 对。
0: 他修那个收割机的时候。老韩大哥再次倒下，
1: 哎呦，
0: 这次的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磨盘，足足疼了20多分钟，连含了两片硝酸甘油都没顶用，后来，给吃了六个那个速效救心丸，半天才缓过来。
1: 你瞧瞧，
0: 哎呦我天哪，给家里人吓坏了，儿子赶紧带他。来省城检查，大夫说再拖下去，急性心梗。因为心肌在大面积坏死。
1: 对，
0: 哎，老韩这才后怕呀。然后村里的那个村医，就是卫生员吧，村里的村医知道了这个事儿，也跟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啥情况，现在城里吧，相互之间沟通的少，有的这个楼对楼、门对门的都不认识。
1: 对，
0: 我们农村呢，你比如说我们屯的。就是，互相之间吧，都有亲戚，
1: 是
0: 都有亲戚，
1: 都走动。
0: 对，村里这个村医，然后管老韩好像叫二舅，然后就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就跟我和我师傅们俩联系了，刚好就那段时间呢，我和我师傅呢，正好是回我们县，参加那个慢病那个交流会，然后了解情况以后啊，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师傅说，我师傅说那。老韩那种反复的胸疼，那是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心脉失养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带着那个几盒心血蛋白液，那亲不亲，咱是故乡人呢。
1: 那是，必须。
0: 然后就让他先用了，让他先试试。
1: 哦，试这心血蛋白液了。
0: 对呀、啊。
1: 哎呦，老韩运气太好了。
0: 好。
1: 因为这心血蛋白液，这是有的时候可遇不可求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告诉老韩。因为他知道啊，因为我是我们屯的考出的唯一考上中学唯一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不容易。
1: 是。
0: 完了，老韩一听说我得拿来的，然后呢，又听我介绍这个是你这一说，他觉得这个挺有，但是他信我呀。哎呀，就是那个谁，老杨那小子说那个应该挺对。你说那他看过那个爬山的，他说那爬山的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然后什么什么高寒什么缺氧他都知道，
1: 他干活人嘛。
0: 对
1: 对，他了解这个，
0: 他讲话跟他高强度训练高压力工作，那对身体的营养储备和状态要求肯定更高。
1: 对，
0: 所以说这款产品能被他们用，说明这个品质和效果应该杠杠的。然后呢他自己也提到，他说那个医院给开的药，他说就像好比是灭火器，防盗网，救急防酸是好手，而这个心血蛋白液，他给我举那例子，就是像给心脏 拧螺丝似的，
1: 嗯，
0: 多拧了几扣，把这个底子得夯实了。哎呀，所以说他老韩大哥就开始用，
1: 嗯，
0: 一开始还问过我，
1: 嗯，
0: 说这个多少钱呢？后来他儿子说，人家说杨老师给拿来的，
1: 嗯，
0: 你就别管多少钱了，
1: 先用着吧，
0: 身体要紧，
1: 对，
0: 哎，咱们先看看效果，
1: 是。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能用上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
0: 是
1: 你这是救命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老韩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吃了一周，
1: 嗯嗯，
0: 吃了一周，老韩就跟我说，
1: 嗯，
0: 说那个夜里，
1: 嗯，
0: 就是到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翻身的时候那种针扎，针冷不丁，针冷不丁扎那个感觉，
1: 嗯，
0: 轻多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嗯，
0: 虽然说还醒，就是还有时候还醒，但不至于坐到天亮了。
1: 嗯，
0: 然后靠着枕头，就这样接着眯了一会儿。
1: 嗯，
0: 早晨呢，左肩膀子，
1: 嗯，
0: 也不那么酸胀了。半个多月吧，老韩的儿子就给我发来视频了。
1: 嗯，
0: 老韩走在那个走个百八十步，百八十步都不用歇着了。
1: 嗯 嗯，
0: 然后就。冲我这个大手指头，哎，
1: 棒棒的。
0: 对对对，就是他说那个胸口那大磨盘，
1: 嗯，
0: 那个我们小时候我们村子不有那磨米磨面那个磨盘吗？
1: 嗯，
0: 他自己说，哎呀，把那磨盘给挪走了。
1: 嗯，
0: 哎呀，然后帮着他的爱人喂鸡，以气也不喘了，脸也不红了，尤其是哈腰，哈腰的话，你比如说做那个切那个。菜啥的，
1: 嗯，
0: 往那个鸡窝里放啊，甚至拎着泔水桶喂猪，
1: 哎，
0: 都没毛病了。往猪槽里倒泔水，以前倒完桶以后，得手拄着腰，哎，就怕心脏犯事儿。所以说后来他家一开始他有心脏病以后，后来都不用他干活了，
1: 嗯，
0: 你就养着吧。其实心脏病人的确累不行，不能累着。然后老韩就是。又能帮老伴儿干这个，又能办那个，哎呀，胸口也没犯病，
1: 嗯，
0: 还说自己说现在儿子告诉我清淡，酒也控制了啊，
1: 那是那是，
0: 每天喝这个心血蛋白液，
1: 嗯嗯，
0: 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复查，
1: 嗯，
0: 大夫做那个心电图，说这个 ST 段啊，比上次抬起来不少，
1: 嗯，
0: T 波呢也可以了，哎呀，心肌缺血见好。老韩非常高兴啊，
1: 嗯嗯，
0: 然后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说那个也管我叫杨老师了，
1: 对，
0: 他说杨老师啊，
1: 不然以前老讲老杨那小子，
0: 对对，他说那个我又能那个摸那个拖拉机方向盘了，
1: 嗯，
0: 虽然说医生也告诉你别让干重活嘛，
1: 那是，
0: 他说我在边上指导指导，心里也挺舒坦，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听起来我们都跟着舒坦呢。
0: 是是，
1: 嗯
0: 嗯，
1: 杨老师，
0: 哎，
1: 为什么这个心血蛋白液效果这么扎实呢？
0: 嗯，
1: 您给大家再好好讲讲这个门道呗。
0: 可能有听咱节目是新朋友啊。
1: 嗯嗯。
0: 这个说到心血蛋白液看家本事啊。
1: 嗯。
0: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五位一体。
1: 五位一体。
0: 五位一体。
1: 嗯。
0: 最核心的就是俩，一个是心态，
1: 嗯，
0: 一个是血态粉。
1: 嗯嗯。
0: 心态呢，就是。用牦牛心提取的，
1: 嗯，
0: 血态呢是刺脉珠从那个珠提取的血，
1: 嗯，
0: 一个是负责给血管清淤阻，
1: 嗯，
0: 一个负责给心脏添动力，
1: 嗯，
0: 双管齐下。咱说这个血态啊，取自猪血，那老韩几十年那荤油对吧，农村的荤油大油大肉的喝酒不断，
1: 嗯，
0: 血管就像咱农村大铁锅似的，
1: 嗯，
0: 那挤了一层油垢，血流不畅，
1: 嗯，
0: 心脏你就得费劲儿去工作，
1: 嗯，
0: 那么血态里这个溶栓的是活性小分子态，就像一把精密的小刷子，
1: 嗯，
0: 识别血管壁上黏糊糊的油脂，
1: 嗯，
0: 微小的血栓一点点给它刷下来打碎，然后顺着新陈代谢排出去，
1: 嗯，
0: 管道打通了，管腔变宽敞了，那血液一路绿灯流向我们心肌细胞，所以心肌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嘛，
1: 嗯，
0: 对吧，心肌缺血，心肌缺啥，缺血了，那你血过去了就像人似的吃饱饭了，那你想一想胸口那股子压榨性的那种疼痛 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嗯，精神头也。

0: 油了。
1: 对，
0: 嗯，把血管里边这个油垢刷干净。
1: 对，
0: 是吧？这血太粉呐，真是清淤高手啊。
1: 你想一想，你光捅管子还不行啊。
0: 嗯，
1: 老韩呢说开了一辈子拖拉机。
0: 嗯，
1: 心脏这台发动机它得需要动力啊。
0: 嗯，
1: 心血蛋白液里的心太粉提取来自哪儿？来自牛心。
0: 嗯，
1: 就是给我们心脏安了个充电宝。哎，牛心原小分子这个活性肽，跟人体心肌细胞的结构特别亲近。
0: 嗯，
1: 你喝进去以后不用肠胃费劲，直接进入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加油鼓劲儿，让心脏蹦蹦跳得有力气，泵血也有劲儿。
0: 嗯，
1: 另一边呢，把那些缺血的拉伤、松垮的心肌纤维，我们说像砌墙一样，
0: 嗯，
1: 一块砖一块砖的重新给你垒起来，墙结实了，房子就不晃了。
0: 对，
1: 心肌结实了呢，心跳是不是就稳当了？
2: 对，宝鑫说的很明白，
1: 是
2: 很有道理，
1: 嗯，
2: 也很清楚。这个《黄帝内经》讲，心主血脉，
1: 嗯，
2: 你看老韩这个病啊，病根啊就是心气不足。痰瘀互解，
1: 嗯，
2: 那这个心血蛋白液清淤堵添动力的思路，正和中医益气活血祛痰通脉的方法。
1: 嗯，我师父说这个非常正确，非常对啊。你看收音机前呢，你不少老年朋友走两步哎胸口就发紧，爬个坡啊，砍个东西啊，就像被人捏了一把。你看我们说提到心脏的魔鬼时间，其实往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就是冬天寒病，就怕什么？就怕寒，寒凉的寒啊。一冬天你比如说你冷风一吹，胸口就不舒服，着点急上个火，心口就咯噔一下，吃饱饭了躺下，胸口闷的就像咱说压块石头。
0: 对，
1: 凌晨睡觉突然的憋醒，这些都是我们心脏发出的提醒。如果说你长期的忽视，
0: 嗯，
1: 就容易由心绞痛发展成更严重的心血管问题，
0: 是
1: 甚至我们说的诱发心梗。
0: 嗯，
1: 咱们这款心血蛋白液啊，跟市面上单一的成分不一样啊，它是有配方，一体多户。
0: 嗯，
1: 除了血肽粉、心肽粉，还有刚才我提到那个五层嘛，五层保护，胶原蛋白呀、人参粉呐、包括白蛋白，白蛋白有的可能了解，有的可能不了解，有的可能都打过。
0: 嗯、
1: 你就像我们不知道大家提知不知道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用过叫胸腺肽。
0: 胸腺肽。
1: 对，肽、这个东西是真好。
0: 嗯嗯。
1: 月字旁加个月亮，月字旁搁个太阳的太啊。
0: 嗯。
1: 胸腺肽，这个就是从小牛。还有从猪提取的
0: 啊、
1: 有人肯定用过这个肽是好东西啊、
0: 嗯、
1: 你看这个里面还有胶原蛋白肽，
0: 嗯，
1: 那修复我们血管的内壁，让管子有弹性，
0: 嗯，
1: 帮着我们人体调你的血压，
0: 对，
1: 白蛋白输送你的营养，再加上小分子肽，它是个专利的纳米包埋技术。提到这个纳米包埋技术，
0: 嗯，
1: 其实我和我师傅还是很骄傲的，
0: 嗯、
1: 这是有我们俩的功劳。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让营养成分都吸收利用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有的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有心脏有三高的，尤其是糖尿病的，嗯、老王在这里给糖尿病老唐爷提个醒，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死亡数最多的就是心脏，
0: 可不是吗？
1: 这。警钟长鸣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次老杨已经在努力想办法，
0: 嗯
1: 啊，所以说让大家早一天都能用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啊。大家一直在跟我们杨老师学习各种养生包括营养方面的知识，当然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支持着杨老师帮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好宝贝。
1: 是，
0: 当然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1: 对，
0: 各位稍安勿躁，静候佳音。有新的心血蛋白肽的这样一个新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聊到。

0: 到这里，那稍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各位的热线吧。
1: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杨老师啊，我姓孙，今年60了，退休前呢，开了30多年那个长途大货车。
3: 哦，长途大货车，你跟我讲那个老韩大哥，你俩都属于差不多。他虽然不是开大货车，但是他开四轮的，开拖拉机。
2: 就这个，我这个3年前呢，那胸口啊，疼得受不了了。完了，医院一查吧，就是冠状动脉堵了85%。
3: 哎呀，
2: 完当场啊就下来个支架。当时啊，我以为这下万事大吉了。可是最近这半年吧，我这个老毛病啊又找上门了。胸口啊发起发闷，完尤其是牵引的时候啊，它有一块那个4毛紧捂在心上。那个上个月复查吧，大夫说这支架那头吧又有新斑块长出来了，那个管腔啊又窄了60%了。大夫让我吧赶紧做2次支架。可我这个实在啊不想在这个心脏里啊再塞个铁架子了。
3: 你看有的说下完支架了是不是一劳永逸了，真不是。为啥我们说下完支架以后你还得吃玻璃维、辛巴他汀、利普妥或者是氯吡格雷，其实就是在抗凝，就是在抗凝。支架内在狭窄是为啥在狭窄？因为它的油垢还在，垃圾还在那个支架表面沉积，所以说它比原发的堵塞更凶险啊。
2: 是啊，杨老师，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也知道什么是魔鬼之间了。其实我身边吧，就以前一起干大货车的哥们儿，哎呀，就是那时候走的，比我大不了几岁。
3: 哎呀，
2: 那个我最近呢，夜里睡觉特别不踏实。老是凌晨2-3点呢就醒，醒了吧就突突跳，出一身冷汗，这个胸口啊闷得慌。这个老伴儿吧，做睡着的时候吧，呼吸都不均匀。而我这心里啊直打鼓，生怕哪一觉啊。也睡过就醒不来了。
3: 哎呀，你的担心呢也是给你敲响警钟了。那半夜惊醒不是吓的，是心脏实打实的报警，尤其是凌晨的2-3点钟、魔鬼时间，人一睡着了以后，血流速度就降下来，血压也在最低，血液在粘稠，支架周围那点缝都被血栓堵死了，你连喊都喊不出来，有的3-5分钟。可能就过去了。你看有多少放完支架的老人就是在这个点没的，家属早上一摸，哎呀妈，人都凉了。
2: 是啊，杨老师，我呢真是老害怕了。就我之前啊听节目说有这个心血蛋白液体验官的活动，我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没抽中。
3: 哎呀，160多克太少了。
2: 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心血那个蛋白液啊，高强度工作的朋友啊都用的，这个那对心脏肯定老好了。
3: 对，
2: 我这个心绞痛啊是真遭罪。这个心血蛋白液啊我是太想用了。真的，杨老师，您就是啊我的救命稻草啊。我这情况还有救吗？
3: 有救，有救。但是你得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咱得从根上来调理。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其实就俩字儿，堵和虚。你看那个下完那个支架，它撑开那个管子再窄了就是堵了，那你想想开这年的货车，那心脏都累坏了，高度紧张啊，那司机那肯定高度紧张啊，
0: 对，
3: 泵血没劲儿了，这是虚，心血蛋白液正好对症，你听我也讲了，里面的血肽提取是次脉珠血，就像我们说那个清道夫，专门找支架表面和血管壁上的油脂斑块。微小的血栓给你拆碎了，乳化了，跟着代谢排出去，管腔一天一天在宽敞， 你的血。

0: 血流啊，你才能重新的跑起来。
1: 那就是先清理血管拉去了吧。
0: 对呀、啊、对对、
1: 啊、
0: 第二步心态粉就得他上来了。哎，因为他提取出那个青眼牦牛那个心嘛，它里面的小分子活性肽，它是直接你喝进去以后、嗯、直接吸收，吸收率能达到 90% 以上、嗯、直奔你的心肌细胞、嗯、修复你内伤的那个心肌纤维，保养我们心肌的发动机、嗯、发电站修好了，心脏自己造能量的本事就回来了，泵血就有劲儿了、嗯、所以说你支架那个血流就冲得开，它就不容易什么呢，不容易再沉积垃圾。
1: 嗯
2: 嗯，对，宝信说的没错啊。从中医的角度上看，你这就属于是气虚血瘀、心脉闭阻。
0: 嗯，
2: 那么这个支架就好比在淤堵的河道里强行的撑了一个管。
0: 是
2: 啊，可是呢，这个上游这个淤泥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下冲，血太粉啊，它能够化瘀通脉。
0: 对，
2: 心太粉能益气养心，正合这个益气活血、通脉止痛的之法。
0: 嗯，
2: 所以呢，非常适合你的这种情况啊。
1: 嗯嗯，那杨老师啊，那我今天听节目，就是你说这个和厂家联系，能给1000盒，我
0: 3000盒，
1: 再要报个名字，我要留几盒。
0: 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厂家磨这个事儿。你看刚才你听我讲座，我这嗓子都有点哑了。
3: 对，
0: 因为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我一直强调啊，心脏病无好事儿。
3: 嗯，
0: 所以说这次呢，王总的意思是从里面给咱拿出3000盒，给咱3000盒，但有个难处。
3: 嗯，
0: 因为你毕竟你想一想，那青眼牦牛和刺脉猪那都是仿野生养殖的，原料特别珍贵，还有这个纳米包埋的工艺成本也高。
3: 对，
0: 所以说出厂价确实贵。
3: 是，
0: 所以我跟王总也说了，我说这是老百姓的节目，如果说老百姓买不起，那我老杨也不做这个事儿了，
3: 没有意义了。
0: 我现在还得跟他磨这个价格，哪怕这我一分钱不挣，
3: 嗯，
0: 我也得把成本给他压下来。你先别急啊、哦、有了准信儿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和大家说。你这样，你先我师傅给你调个方法，你先用着，然后等消息行吗？
1: 嗯
0: 嗯。
2: 那这位朋友啊，听好啊。
1: 哎好。
2: 用这个丹参10克、山楂10克、粳米50克、先把这个丹参、山楂给它煮水，取汁儿啊，取它这汁儿。
1: 嗯。
2: 咱用这个汁儿呢。这个熬这个粳米，熬成这个粥。
0: 嗯，
2: 每周啊吃这个3到4次就可以了。那么丹参呢、嗯、它有活血祛瘀的作用，山楂呢它能化浊降脂，这个粳米呢、嗯、能养胃益气，你可以用一用啊，效果是不错的，好吧。
0: 嗯，另外您这样有时间呢、嗯、就按揉按揉内关穴，内关穴和膻中穴、膻中穴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终点，天天敲膻中、疾病去无踪。而这个内关穴呢，没事就按按，在腕横纹上2寸，也就2斤肩，这个心脏的保健医、没事就多按一按先啊、哦。等那个心血蛋白液到的时候，你在广播里听啊、哦。
1: 嗯，那谢谢干了啊，那个心血蛋白液啊，就拜托您了。
0: 好，好，先按我说这来吧啊、哦。
1: 哎，好。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啊。如果您有心脏不舒服，总感觉憋闷难受，术后心肌功能受损，想要调节身体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好。
0: 您好。
4: 哎，杨老师
0: 啊，
4: 我这个高血压吧20多年了。
0: 20多年的高血压、多大年龄啊现在？
4: 哎呀，我今年58。
0: 58，血压能多少啊？
4: 哎呀，最高的时候低压110，高压180。
0: 哎呀，
4: 天天吃药，这血压是勉强的压的。
0: 嗯。
4: 可这两年吧，就是心脏出大事儿了。
0: 嗯。
4: 啊，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变大了。
0: 嗯。
4: 左心室肥大。 完现在吧，就是晚上睡觉，我根本不敢就是平躺，一躺着就是憋得慌啊。完了得垫两个枕头，就是半坐着

0: 量就撑大了，你心脏越大、
1: 哦、
0: 泵血的频率就越低，血液往往会淤积在肺子里，人就没法平躺啊、哦、
1: 哎呀，是啊，我就太害怕了，我现在吧白天就是走两步就喘，完事那个嘴唇都是紫的，人家说我的脸肿得像馒头似的。
0: 哎，这有机会去查查吧，看看是有点心衰的体征了。但是这原因在哪儿呢？一个是堵，一个是伤。
1: 嗯，
0: 20年的高血压，那血管壁上糊满了脂质斑块，管腔窄的跟针眼似的、
1: 嗯、
0: 这是堵。那心脏为了克服你这个高压、
1: 嗯、
0: 每天蹦蹦，那心肌细胞都累变形，累肥大了，那发电站大面积损伤啊，这是伤啊、哦
1: 啊啊！那心脏已经变大了，还能缩回去吗？还有那个，就是血小板白液，说是对血呀、对心脏都好，我能用吗、
0: 哦？嗯，心脏要是肥大，确实不可逆，
1: 嗯、
0: 但是咱们可以阻止它继续恶化，啊、
1: 嗯
0: 哦，因为你心肌细胞那你可以修复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样为啥我们急救的时候这人马上会心梗了？为啥吃速效救心丸？为啥吃消融甘油啊？就是阻止他别在大面积坏死，这个是可以的。哦，
1: 哦
0: 但是、
1: 嗯、
0: 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它吸收好，因为它毕竟是肽，小分子活性肽，它和我们人体的心肌细胞高度的同源，直接吸收能达到90%以上，让我们的心脏这个发电机呀、
1: 啊
0: 哦、重新运转。想想心肌有劲儿了，心脏就不用拼命自己去代偿了，泵血效率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淤血慢慢的排出去，你才能平稳的睡个好觉。
2: 嗯，宝金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嗯，
2: 你看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心血蛋白液正适合益气温阳化痰清水这之法，这个血太粉呢化气瘀、
1: 嗯，
2: 心太粉益气气，因为气足者血行、
1: 嗯、
2: 阳浮者水消啊。
0: 对对。
1: 啊，那我的那个心血蛋白液我什么时候能买呀？我这一天都不想等了。
0: 嗯，好消息是厂家呀答应给咱们3000盒，答应给咱们3000盒、
1: 嗯、
0: 这批货我盯着呢、嗯、但实话跟您说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每一只这个心血蛋白液里啊，那个心肽和猪血肽啊，从原料的提取再到纳米的包埋，成本在那摆着呢，出厂价确实不低。哎呀，我跟厂家死磕呢，我也跟他们说了，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很多心脑血管的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老百姓。我说一个月退休金才几个钱啊？如果说你价格下不来、
1: 嗯、
0: 我说这3000盒我说我宁可不要，我不能让大家为了治病、
1: 嗯、
0: 说句不好听把棺材本都搭进去，所以说、您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价格给大家呀弄到最低啊、哦、
1: 哎呀，那杨老师，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嗯，好、
1: 啊、那再见。
0: 哎呀，再见啊、
1: 嗯，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以及信任。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想要用心血蛋白液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
4: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

0: 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这个每天啊咱来之前啊，咱们节目组得开个小会儿，您得看看这个后台的留言啊。
2: 是，
0: 我就不赘述了。您看大家这个，哎，咱们就搜索关键词，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2: 是，
0: 你看所有的平台留言啊，我们都可以搜索关键词。你看啊，蛋白液、
2: 心血，
0: 你看这几全是这个。哎呀，有的是问什么时候谈好的，有的时候还想了解这个心血蛋白液的功能，还想听听您讲讲心血蛋白液的故事，还有的把自己病情然后在上面剖出来，想让您帮着给出出主意，请张老帮开开方子。所以咱们汇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心血蛋白液咱们跟厂家谈的争取的怎么样了呀。
2: 杨洋你今天听我说话
0: 啊，
2: 你看我这嗓子，
0: 呦，
2: 就这两天和厂家的王总啊，就探讨的时候啊，真的磨了好几天了，
0: 这个，
2: 哎呀，电话也打了不下于十通电话，一开始他就是不松口，说原料紧，然后渠道不对，我急得我晚上觉我都睡不好。我一闭眼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说，杨老师啊，我爹等着用呢，杨老师啊，我老伴儿胸口还闷着呢，杨老师啊，我那个是刚下完支架，我想用这个心血蛋白液，毕竟是上太空的，所以说你刚才你读那个，包括昨天晚上那个400老总跟我探讨这个话题，我说别催我了，
3: 是都上火了，
2: 上火，绝对上火。
0: 哎呀，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来说，我们感谢杨老师，我们也倍儿心疼。但是我说句可能有点严苛一点的话，杨老师，
2: 你说，杨洋，
0: 咱工作和任务就是这个，对不对？我跟您一块着急，我也愿意跟您一块努力。
2: 是，
0: 关键您的影响力呀，您认识的朋友，您周边的关系网啊，对吧？比咱这个更密、更周全。但关键就是咱们做事儿，咱看个结果，对吧？您首先保重身体啊，这我们都心疼着呢。
2: 我知道。
0: 关键这最后怎么说？咱成与不成，咱给大家一个说法。
2: 这是这样。我后来跟王总通话。我说。我知道你这心血蛋白液是好东西，对吧？毕竟是用的这好东西，这是一第二。我说现在得心脏病的多多呀，
0: 对，
2: 心脏无小事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在咱们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恰恰这个反映出一个问题：死亡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就心脏病。
0: 对，
1: 所以我跟王总一探讨这个，王总，哎呀，就是那种无奈啊。但是好在啥呢？好在王总给咱拍个板儿，昨晚上，
0: 嗯，
1: 他说老杨啊，看在咱交情，再一个之前，我和我师父对这个纳米包埋技术的这个支持，
0: 嗯嗯，
1: 王总松口了，同意给咱们节目，给咱们《乡野趣闻》这个节目特批，
0: 嗯，
1: 3000盒，
0: 三千盒，
1: 对，
0: 三千盒那不少了，你也甭上火了呀。哎、
1: 但是杨洋，我不满意呀，
0: 嗯嗯，
1: 因为我心里着急呀。你想一想，就上次咱们体验关的时候，
0: 嗯嗯，
1: 166盒。你可能有印象，你刚拨完这个电话的时候，直接就秒没，直接被抢走了。
0: 嗯，
1: 你看你刚才你读那些，那这几天那多少老伙伴
0: 对，
1: 说杨老师啊，我一直等着呢，就是这么多人在等着，可以说3000盒呢，面对这么多需要的人，
0: 嗯，
1: 真的不够，而且价格那毕竟有纳米包埋技术啊。而且价格偏高，你看不少老同志，咱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尤其是相信老杨的，
0: 对，
1: 那他退休金是有限的。我接触一个老人，他就跟我说什么呢、嗯、他说杨老师，我给糖尿病开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杨老师，我早晨我吃那个利普妥，就是他汀类啊，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还得打一针那个肝经，
0: 嗯
1: 啊，晚上我还得打一针，然后吃那个啥隔花纸。
0: 对，
1: 哎，就是用那药自己一算下来，一个月得2000来块。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其实真的不容易。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尤其是心脑糖。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你长期的如果说你服用的话，承受不起。所以杨洋，我还得跟，哎呀，我还得跟厂家沟通，我得去争取，我一定得去争取，我还得跟他谈。
0: 杨老师，我真的现在，哎呀，我先给您鼓掌，代表大家鼓掌。
1: 哎呀，
0: 我说谈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已久，
1: 是
0: 对吧？可能不太了解，就是现在呀，很多像杨老师这样的，就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做事的风格、嗯、就是专注，这是一方面，我投入这件事情，我要100%的把我的情绪精力放在其中，专注，
1: 嗯，
0: 专业，
1: 嗯
0: 啊，首先杨老师您健康管理中药师，
1: 嗯，
0: 是吧，在这方面咱不能说包罗万象，
1: 嗯，
0: 当然您也有张老的这个提携和加持，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各个方面基本上能给大家相当合理化性价比超高的建议，这是专业，
1: 嗯，
0: 专精，
1: 嗯，
0: 这点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基于前两者的基础上、嗯、杨老师不断在其中进行研究拓展思考分析，
1: 嗯，
0: 包括你也一直在做传帮带的好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惦记着您的这份好，当然也惦记着您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嗯、
1: 我谢谢杨洋，也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那话又说回来了，
0: 嗯嗯，
1: 你就说句可能题外话，你说现在，
0: 嗯，
1: 谁傻？
0: 对，
1: 你说你坐进直播间了，我比如说我老杨坐进直播间，我忽忽悠悠，我跟大家撒谎，说一些没有不着边际的，
0: 嗯、
1: 我把稻草说成金条，最后大家用上以后效果不好，他不得骂我吗？
0: 所以您刚才说那话，说现在谁傻呀、啊？
1: 对呀、啊，
0: 有的人可能想的，老杨你怎么这么傻了？您这一天这么忙活，好家伙、
1: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
0: 嗯，
1: 因为你看，虽然我父母离开我走得很早，
0: 对，
1: 你说包括我报考中医学院，也是一个因为我父亲呢，因为心脑血管去世，
0: 对，
1: 所以说发誓报的全医学院。其实我就在想，收音机前能够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听到咱们《乡野趣闻》的，那我觉得就是缘分。这是第二，我希望把这个缘分呢延续下去。
0: 嗯，
1: 就像我经常和大家说的一句话，不到99，咱谁都不能走。
0: 是，
1: 那么大家在一起共同干点事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尤其像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嗯，
1: 就一个想法。
0: 嗯嗯，
1: 真正好的东西，既然让大家知道了，我就希望

0: 让更多有需要的、有心脏病的朋友能够真正的有机会给他用上。
1: 嗯嗯。
0: 所以，杨洋是这样。
1: 嗯。
0: 厂家那边只要有新的消息，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然后呢，你通过咱那个电波告诉给大家。
1: 好嘞，
0: 嗯，
1: 我们静候佳音的同时，也愿意助杨老师一臂之力，
0: 嗯，
1: 一起等着好消息啊。
0: 好，
1: 听首歌放松一下吧，啊，
0: 嗯，
1: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杨老师喝口水，这嗓子太辛苦了。
0: 是，
1: 杨老师在健康方面啊，一直在引领着各位。同样，咱们这么长时间也是好朋友，
0: 是
1: 啊，共同的希望，希望所有的关于《乡野趣闻》这档节目的听众以及粉丝朋友能够越活越健康，
0: 嗯，
1: 越活越年轻。来吧，各位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哎呀，
1: 好听，
0: 好听吧，
1: 好听。
0: 这首歌的旋律啊，轻快悠扬，嗯，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1: 对，嗯，对，
0: 虽然我貌似年纪可能稍轻啊，但是其实我的父辈母辈也没少给我讲述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状态啊，
1: 嗯，
0: 和这个生活节奏。那时候更多的是农耕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一把锄头，
1: 嗯，
0: 一双手。春种秋收，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1: 嗯，
0: 日子一点一点过起来。
1: 是，
0: 嗯，
1: 是，
0: 哎呀，看着父母啊这一辈人呢忙活过来，那时候他们浑身都是劲儿，
1: 嗯
0: 啊，干一天活也不喊累。
1: 是，
0: 哪怕是已经大汗淋漓，脸上挂着那种满足和欣慰的笑容。
1: 嗯，
0: 可是呢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是吧，
1: 嗯，
0: 日子越来越红火了，现在甚至来说农耕的这种技术啊几乎已经不太靠人力了，
1: 机械化了。
0: 对，嗯，机械化智慧化，
1: 嗯，
0: 对吧，现在又有什么 AI 是吧，数据的分析。
1: 是，
0: 而几十年过去了，日子好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为我们打下根基的父辈母辈长辈，有些你认识的甚至叫不出名字来的一辈又一辈的那些长辈们，
1: 嗯，
0: 他们在黄土地上去耕耘的过程当中，也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很多的耗损呢，啊，对不对？
1: 是啊，咱说现在虽然都机器化了，但是咱人，人身上那台发动机那台机器出大问题了很多。
0: 对呀，啊，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消耗很大呀，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天长日久，哪怕说啊，咱说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辛劳，没有那么辛苦，
1: 嗯，
0: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所有的身体机能它就像一台设备一样，
1: 对，
0: 各个零部件都需要进入保养和养护期了。
1: 对， 对，
0: 你比方说吧，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我们后台，包括有的时候打热线也会反映，
1: 嗯，
0: 就是说想咨询杨老师，
1: 嗯，
0: 觉得哎呀这个心里边啊总像被人哎手伸进去攥住，
1: 对
0: 啊，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1: 有的时候咯噔一下，
0: 对，
1: 嗯，
0: 缓一会儿，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嗯，
0: 接着忙活吧。
1: 是，
0: 所以很多老人觉得这是年纪大了累着了，
1: 嗯，
0: 想请杨老师帮着分析这种状况正常吗？
1: 嗯，杨洋，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嗯嗯，
1: 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比如说有三高的，
0: 嗯，
1: 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
0: 嗯，
1: 包括从小有一些经历过一些往事的，他就是很多老人是，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就像你刚才提到父辈也好，母这个爷爷辈好，他们那个年代啊真的是很吃苦，真的很吃苦。很多老人就是，你包括现在也有，就是挺，哎，我这有毛病了，我吃两个头痛片。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不行，我弄几个这个，这个消炎药，
1: 嗯，
0: 对吧？甚至我尽量的不麻烦儿女，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想法也很多。其实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我不疼了，我就觉得我没事儿了，
1: 嗯，
0: 把身体发出的这个信号给忽略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一种胸口疼，它不是简单的不舒服。而可能是什么呢？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提醒。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就专门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唠唠。
1: 嗯，
0: 这藏在里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1: 嗯，
0: 心绞痛。
1: 心绞痛。
0: 对。
1: 嗯。
0: 心绞痛这个毛病啊，它用我说的话就属于蔫坏。
1: 蔫坏损的，
0: 对，不像那个，就像我们说胃是喇叭，肝是哑巴一样。
1: 嗯、
0: 你胃有毛病了，哎呀，我这胃酸呐、啊，哎，我这胃疼啊，我这胃胀啊，搁那揉肚子。
1: 嗯，
0: 哎，这个无症状的这个心脏病，近些年来也是被提上日程了，就是无症状，但有的可能陪自己老伴儿，甚至陪同学到医院一检查，他更重了。所以心绞痛这个毛病是蔫坏，哎，他不跟你大张旗鼓的闹，哎，专挑你觉得没啥大事的时候，冷不丁的，哎，给你来那么一下子。
1: 哎呀，这段时间跟二位、跟张老、跟杨老师学了不少。
0: 嗯，
1: 我小小卖弄一下啊，心者乃君主之官呐、啊，是不是、啊？
0: 谋略出言。
1: 哎。他发出的信号你一定要当回事儿，
0: 是
1: 不然就要出大事儿。
0: 对呀、啊、并且你心脏是什么呢、
1: 嗯、
0: 为啥刚才我们讲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啊、
1: 嗯，
0: 心者是君主之官，他要是有毛病了，五脏六腑皆摇。
1: 嗯嗯，
0: 五脏是心肝脾肺肾，
1: 嗯嗯，
0: 六腑呢胆大小肠膀胱三焦，对吧？五脏六腑皆摇啥意思啊？都跟着动。你就像过去咱说那个干活的家里那管男同志叫啥？叫顶门杠，你知道吗？
1: 嗯，
0: 有的说有的老家里出了啥事儿，得心脏病或啥毛病，天塌了，真是天塌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心脏无小事儿，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提到这个重视起来啊，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呢讲一个我们东北，
1: 嗯。
0: 东北一个老拖拉机手的事儿，我们东北管拖拉机叫啥呢？叫四轮子
1: 啊。
0: 有的后来是180。
1: 对，
0: 哎呀，那年代，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啊。
1: 好，我们听听。
0: 这个人姓韩，
1: 嗯，
0: 咱们就叫他老韩吧。
1: 老韩
0: 啊，
1: 嗯，
0: 那是我们村的一个硬汉，
1: 哟，
0: 开了一辈子四轮子，这一辈子拖拉机啊。
1: 嗯，
0: 今年68岁，1.8米的大个子。哎呀，那个腰板倍儿直啊，
1: 嗯，
0: 就往那一站，就跟我们村口那棵老杨树似的，
1: 嗯，
0: 挺拔坚韧。但是老韩这个人手巧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屯的，就是谁家这个农用那个拖拉机呀、啊，
1: 嗯，
0: 不管是链轨断了，还是那个一摇搁摇，因为农村那个我不知道杨你见没见过农村的四轮的，还有那拖拉机，
1: 嗯，
0: 手摇那种，
1: 对，
0: 啪嗡嗡嗡，完直冒烟呢，你知道吗？
1: 嗯、
0: 有的那个冒的发动机冒烟是正常的，但你别冒黑烟，冒黑烟就属于说老百姓说是不是烧机油了或者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他就耳朵，你比如说你这发动机冒黑烟，他耳朵一贴上去。一听，
1: 嗯，
0: 他就知道你毛病在哪儿。
1: 你看看，这
0: 他
1: 太有经验了。
0: 他是啥呢？
1: 嗯、
0: 他是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就是闯关东。
1: 嗯、对对对，
0: 闯关东过来。
1: 那时候很多东北人都是打那时候过的。嗯，
0: 嗯他性格里就一个词儿啊，倔强，犟、
1: 嗯、
0: 犟啊。他要是认定的事儿，石头牛拉不回来。
1: 嗯，
0: 年轻的时候赶上包产到户。家里那时候分了地，他为了抢农活啊，农忙的时候春耕秋收连轴转啊、三天三夜呀、啊、都不合眼睛，那是常事。因为你就像你那个咱说种过那个黄豆，
1: 嗯，
0: 如果是黄豆你得上午就趁着露水的时候打下来，如果说你下午去炸了炸地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干过农活

0: 可能知道、
1: 嗯、
0: 还有那个啥呢，还有我们说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荞麦，
1: 荞麦，
0: 荞麦就是很多、嗯、糖尿病三高喜欢吃的，
1: 对，
0: 你必须是啥呢，在夜叉坑的时候得把这荞麦撸下来，要不你就不行。
1: 嗯，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就抢农活，这个三天三夜不合眼，
1: 嗯，
0: 困了呢就在那个驾驶室里眯一会儿，
1: 嗯，
0: 饿了就那时候都带那个咸菜嘎子，
1: 对，
0: 我到你知道那咸菜嘎子
1: 是是是，
0: 搁那个呼那咸菜嘎子，有的那个家里的女同志给做那个大饼子，
1: 然后带根葱，
0: 对，对
1: 是吧？这给解决一顿午饭，下午还干活呢。
0: 对呀、啊，
1: 对，
0: 饿了他就啃那个，那毕竟那包面那个饼子还是硬啊。
1: 嗯，
0: 锅贴子，我们当北方就锅贴子，那时间一长，那你想一想，那身体肯定慢慢的就得透支啊。
1: 那是那是，
0: 嗯，
1: 哎呀，但是不得不说啊，
0: 啊，
1: 这对于工作的这份认真。是吧，对于生活的这份专注，
0: 嗯，
1: 这韩，你要老哥我得叫韩大伯了，是吧？韩大伯真是条硬汉。
0: 嗯
1: 嗯，
0: 老韩那个平时啊他就喜欢吃啥呢，喜欢吃那个油滋了做的那个酸菜馅饺子，
1: 就是猪油渣啊。
0: 对，猪油渣，对，
1: 嗯，
0: 一顿能吃多少呢？
1: 嗯，
0: 20个。
1: 这个这平常忙啊累啊，对吧？
0: 对，
1: 补充一下体力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喝点散搂子，
1: 嗯，
0: 就是那个白酒，
1: 嗯，
0: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大油水顶时候，白酒活血，冬天呢、嗯、不冻脚。一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年的腊月，那东北有句话叫腊七腊八啊，冻掉下巴呀，那嘎嘎冷啊，零下呀20多度。
1: 嗯，
0: 有一天早晨凌晨4点多，早上、啊、凌晨4点多，他早着的就起床了，因为那时候那个四轮的那个拖拉机不像现在有的电打火，那时候你得起来以后，农村不有那苞米秧子吗？就是玉米那个苞米秧子，
1: 嗯，
0: 他得点着了熏那个拖拉机下边，
1: 嗯，
0: 把那个机油啊给化开，一熏得20-30分钟，熏好了。然后再能打着火、
1: 嗯、
0: 所以说老韩呢那天呢就是天亮没天亮，
1: 嗯，
0: 他就把家里那个拖拉机给他熏上了，
1: 嗯，
0: 收拾收拾，因为也快过年了，他得出去拉柴火呀，你知道，去整那个柴火呀，捡牛粪呐，
1: 嗯，
0: 包括捡什么该壳，结果他高一就是那摇把子嘛，
1: 嗯，
0: 摇摇摇刚刚刚摇上2圈，胸口猛的就一抽，
1: 嗯，
0: 就像有人呢，就像有人把一扇大铁门猛的咔就给你夹在心口上了，他不是疼啊，洋洋，他是炸，
1: 嗯，
0: 那种压炸，就像我们说很多心脏病的有那种绞痛，心绞痛，心绞痛，就像拧麻花似的拧、
1: 嗯、对对对对对，
0: 而他这啥不是那种疼，老韩大哥他是啥呢，是炸，压炸，就像两个人，一个人被两个石头给挤到那儿了，
1: 嗯，
0: 就是就好像整个那个胸腔啊，就这样，咱说胸腔被那个老虎钳子，
1: 嗯，
0: 给钳住了，
1: 嗯，
0: 气儿啊一下子就没喘上来，
1: 太难受了，
0: 是
1: 啊，这个感觉谁受了啊，
0: 是，
1: 那后来呢，
0: 当时他就那个摇把子当时还挺好，
1: 嗯，
0: 那要摇把子我可知道啊，那摇起来以后有时候甩飞了能把人打昏过去，
1: 对，
0: 然后呢他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把摇把子就慢慢就放那个拖拉机旁边，然后自己就哎呀妈呀就靠在那拖拉机旁边了，左手就死死的攥着那个胸口，
1: 嗯，
0: 冷汗直冒啊，脸色煞白，
1: 哎呀，
0: 但是老韩大哥他犟啊，第一反应你知道啥吗，
1: 嗯嗯，
0: 他不是考虑是不是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嗯，
0: 而是觉得是不是早上我着急吃了枪风冷气，我吃多了岔气儿了，然后他就蹲那个地上就缓了几分钟，哎，那股劲儿过了以后他冒的是冷汗呢、啊、那个皮帽子里冒那个狗皮帽子里，然后他把帽子摘了以后，然后搁手抹抹冷汗，然后自己说哎呀也没啥大事儿，然后怎么的他又回屋继续睡觉去了，
1: 这缓过来就当没事了，
0: 嗯，
1: 是太能扛了，这老韩呢，这也是。

0: 你说啥呢？
1: 嗯，
0: 这就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的通病。
1: 嗯嗯，
0: 啥通病呢？把心绞痛当成胃病了，有的时候岔气儿了，有的还啥呢？我师傅在临床中肯定看着过那不少，有的有那个师傅，咱说有那个牙疼是吧？
1: 嗯，
2: 是，还有肩周疼的，
0: 对，
2: 很多啊。
0: 对，嗯、实际上是啥病？咱师傅咱在临床中咱见着啥病呢？
1: 嗯，
0: 那不就心绞痛吗？
1: 对对对，嗯、
0: 对吧？那心绞痛，它跟一般的疼不一样。
1: 嗯。
0: 我师傅会形容，师傅形容，就是那种，因为咱们吧，我为啥总强调心脏病无小事呢？
1: 嗯，
0: 那种疼是那种压榨性的，
1: 压榨性的。
0: 对，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因为杨洋，你没去过那个练家，就是你可能吃过食用油、大豆油啥的，嗯、或者是你，但是你可能没去面看过那个压榨那油、大豆油。
1: 过程我不太了解。
0: 那就硬把那个黄豆，给压成油，压出油来。
1: 嗯、
0: 那种压榨，这嘎嘎的，压榨性疼痛，就像啥呢？就像块大磨盘压在胸口。
1: 嗯。
0: 有时候还放射到左肩、后背，甚至，压床子。
1: 我的妈呀！
0: 那这心绞痛。他不仅白天干活犯呢、夜里睡觉也可能犯。为啥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魔鬼时间呢？就是魔鬼时间是什么时间？2到3-4点钟。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一些人血液黏呢。
1: 嗯。
0: 冠状动脉容易痉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睡一宿觉，血压那会儿是最低的。
1: 嗯。
0: 血液不仅黏。血压低，然后呢，各身体的它在恢复啊，都在慢慢的，因为啥呢？那个点儿正肝是藏血的，对吧？心得行之，那肝藏血，心都平下来，所以说那个凌晨3-4点钟，
1: 嗯，
0: 最容易出问题。
1: 是是是，
0: 尤其是由阴转阳的时候，身体逐渐苏醒了，
1: 嗯，
0: 血压开始升高，这一低一高之间，
1: 怎么样？
0: 心脏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为啥有的时候我劝很多老人呢，早晨从起床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了，先在床上坐一会儿，
1: 是
0: 一定要坐一会儿，别着急，
1: 对，
0: 别着急啊，
1: 嗯，
0: 你在床上坐个3分2分的，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舒缓一下，然后慢慢去，慢慢的下床找拖鞋，别着急啊、哦！
1: 对对对，
0: 我告诉大家，
1: 就跟那个家里边很多这个电器启动是一样，你开个电视，它也不是一下到那个频道嘛，
0: 嗯，
1: 它先进入那个界面，所以先唤醒你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为啥说我建议大家躺平躺的时候，
1: 嗯，
0: 那血液在同一个平面，
1: 对，
0: 你坐起来时候，那大脑和你的心脏它是成。上下结构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血液供不上去，
1: 嗯，
0: 一旦你心肌缺血了，心绞痛有可能就发作，
1: 可不是吗？
0: 大家可千万别觉得疼一会儿挺过去就没事了，
1: 嗯，
0: 严的时候血管那个斑块如果说脱落了，脱落往下走是心梗，往上走，脑梗，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魔鬼时间，尤其是夜里，发作特别的凶险，
2: 是。宝鑫说的对啊，这就是中医讲的胸痹，
0: 嗯，
2: 就是心口啊那条路给堵住了。
0: 对，
2: 他平时呢吃的油腻，又爱喝酒，那么这时间一长啊，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了，
0: 是，
2: 就出现了痰浊内生，
0: 嗯，
2: 阻滞心脉，那么再加上他凌晨啊寒气重，气血运行的慢，
0: 嗯，
2: 这个心脉呀、啊、就挛急，这个就出现了不同折痛的这种情况、
0: 嗯、是，
1: 嗯，张老说的有道理， 嗯，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得跟大家提个醒，
1: 您说，
0: 尤其是年龄大的，
1: 嗯，
0: 我倒建议您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嗯，
0: 穿一双毛袜子，
1: 哦，
0: 穿上毛袜，因为什么、
1: 嗯、
0: 树老根先结，人老脚先衰，并且脚是人体的什么第二心脏
1: 啊、哦、
0: 千万别让它凉着。
1: 好嘞好嘞、哦。很多人还说晚上睡觉时候脱袜子败火的。所以如果心脏不舒服的穿双毛袜子是有好处的。
0: 对，你就像咱说生那小孩、
1: 嗯、
0: 咱说那个小孩那阳气那么足，
1: 对，
0: 咱还得给他带个抖抖呢。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回过头来杨老师
0: 啊，
1: 这老韩后来去医院他看了没有啊？
0: 去了，
1: 嗯，
0: 后来他儿子就连拖带拽，老韩不犟吗？老韩那个犟，然后他儿子连拖带拽的就给弄医院去了。
1: 嗯，
0: 心电图一做，
1: 怎么样
0: ？ST 段明显的下移，就是压低。
1: 嗯，
0: 然后二波，两个二波，嗯，不间接不整齐，然后那个 T 波有点往下倒置那感觉似的，然后大夫说，典型的心肌缺血。心绞痛，然后说跟老韩大哥说不行，你住院，
1: 嗯，
0: 做那个造影，
1: 造影啊，
0: 做造影，老韩大哥一听造影这两个字啊、
1: 嗯，
0: 立马就不干了。
1: 他肯定他不喜欢，对，
0: 他首先
1: 排斥，
0: 你知道他关注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不是说造影搁这个手腕这块进去一个什么东西，他是微创嘛，
1: 嗯、
0: 他担心的是啥？
1: 啥？
0: 钱儿，
1: 嗨，
0: 这太贵了。
1: 命值钱还是钱重要啊？
0: 你现在，
1: 嗯，
0: 现在咱们听咱广播的很多老人，
1: 对，
0: 就关注的是我这得多少钱呢？
1: 嗯、
0: 我这得花多少钱呢？
1: 正常。
0: 但是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命和钱比起来，钱啥都不是。
1: 可不是吗？人世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
0: 对，留得青山在，
1: 不怕没柴烧。
0: 对呀、啊。你身体你是啥呀？那是革命的本钱呐。所以说老杨在这里也劝劝听咱广播的老哥哥老姐姐，信老杨的话，有的时候把这个命啊要看得重一些。哦、
1: 对，提前早干预也是好事情。
0: 是，老韩大哥一听那玩意儿多贵呀、啊，我不做。
1: 你看，
0: 然后那个医生啊，心内科医生就给开了硝酸甘油。那是急，硝酸甘油毕竟是急救的嘛，
1: 对，
0: 因为怕他出现意外什么的，然后开的阿司匹林，
1: 嗯嗯，
0: 一个是救急，一个是防酸，
1: 对，
0: 然后他拿回家吃了几天、
1: 嗯、
0: 胸口不疼了，
1: 嗯，
0: 啪，药往那个抽屉里一放，该干啥干啥去了，
1: 又不当回事了，
0: 哎呀，结果呢去年的秋天，
1: 嗯嗯，
0: 要因为你要收割地了嘛，
1: 对，
0: 他修那个收割机的时候，
1: 嗯嗯，
0: 老韩大哥再次倒下，
1: 哎呦，
0: 这次的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磨盘，
1: 嗯，
0: 足足疼了20多分钟，连含了两片硝酸甘油都没顶用，后来，
1: 嗯，
0: 给吃了六个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哎， 半天才缓过来。
1: 你瞧瞧，你瞧瞧，
0: 哎呦我天哪，给家里人吓坏了。
1: 嗯，
0: 儿子赶紧带他来省城检查，大夫说再拖下去，急性心梗。
1: 嗯，
0: 因为心肌在大面积坏死。
1: 对，
0: 哎，老韩这才后怕呀。
1: 嗯，
0: 然后村里的那个村医，就是卫生员吧，村里的村医知道了这个事儿、
1: 嗯，
0: 也跟因为我们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啥情况，现在城里吧，相互之间沟通的少，有的这个楼对楼、门对门的都不认识。
1: 对，
0: 我们农村呢，你比如说我们屯的，就是互相之间吧都有亲戚，
1: 是
0: 是都有亲戚，
1: 都走动。
0: 对、
1: 嗯，
0: 村里这个村医，
1: 嗯，
0: 然后。管老韩好像叫二舅，
1: 嗯嗯，
0: 然后就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就跟我和我师傅们俩联系了，
1: 嗯，
0: 刚好就那段时间呢，我和我师傅呢，
1: 嗯，
0: 正好是回我们县，参加那个慢病那个交流会，
1: 嗯，
0: 然后了解情况以后啊，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师傅说，我师傅说那老韩那种反复的胸疼，那是气血运行不畅啊，
1: 嗯，
0: 那心脉失养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带着那个几盒心血蛋白液，
1: 嗯、
0: 那亲不亲？咱是故乡人呢，
1: 那是必须。
0: 然后就让他先用了，让他先试试。
1: 哦，试这心血蛋白液了。
0: 对呀、啊，
1: 哎呦，老韩运气太好了。
0: 好，
1: 因为这心血蛋白液真是有的时候可遇不可求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告诉老韩，因为他知道啊，因为我是我们屯的。考出的唯一考上中学唯一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不容易、
1: 嗯、是是是。
0: 完了老韩一听说我拿来的，然后呢又听我介绍这个是你这一说，
1: 嗯，
0: 他觉得这个挺有，但是他信我呀、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个谁老杨那小子说那个应该挺对，
1: 嗯，
0: 你说那他看过那个爬山的，他说那爬山的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然后什么什么高寒什么缺氧他都知道，
1: 他干活人嘛，
0: 对
1: 对对，他了解这个，
0: 他讲话跟他高强度训练高压力工作，
1: 嗯，
0: 那对身体的营养储备和状态要求肯定更高。
1: 对，
0: 所以说这款产品能被他们用，说明这个品质和效果应该杠杠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也提到，他说那个医院给开的药，他说就像好比是灭火器，
1: 嗯
0: 嗯、防盗网救急防酸是好手，而这个心血蛋白液，
1: 嗯，
0: 他给我举那例子，就是像给心脏拧螺丝似的，
1: 嗯，
0: 多拧了几扣，把这个底子得夯实了。哎呀，所以说他老韩大哥就开始用，
1: 嗯，
0: 一开始还问过我，
1: 嗯，
0: 说这个多少钱呢？后来他儿子说，人家说杨老师给拿来的，
1: 嗯，
0: 你就别管多少钱了，
1: 先用着吧，
0: 身体要紧。
1: 对，
0: 哎，咱们先看看效果，
1: 是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能用上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
0: 是
1: 你这是救命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老韩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吃了一周。
1: 嗯嗯，
0: 吃了一周老韩就跟我说，
1: 嗯，
0: 说那个夜里，
1: 嗯，
0: 就是到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翻身的时候那种针扎，针冷不丁扎那个感觉，
1: 嗯，
0: 轻多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嗯，
0: 虽然说还醒，就是还有时候还醒，但不至于坐到天亮了。
1: 嗯，
0: 然后靠着枕头，就这样接着眯了一会儿。
1: 嗯，
0: 早晨呢，左肩膀子，
1: 嗯，
0: 也不那么酸胀了。半个多月吧，老韩的儿子就给我发来视频了。老韩走在这个走个百八十步都不用歇着了，
1: 嗯嗯，
0: 然后就冲我这个大手指头，哎，
1: 棒棒的，
0: 对对对，就是他说那个胸口那大磨盘，
1: 嗯，
0: 那个我们小时候我们村子不有那磨米磨面那个磨盘吗？
1: 嗯，
0: 他自己说，哎呀，把那磨盘给挪走了，
1: 嗯，
0: 哎呀，然后帮着他的爱人。胃肌以气也不喘了，脸也不红了，尤其是哈腰的话，你比如说做那个切那个菜啥的，
1: 嗯，
0: 往那个鸡窝里放啊，甚至拎着泔水桶喂猪，

0: 都没毛病了。我们住槽里倒该，以前倒完桶以后得手拄着腰，哎，就怕心脏犯事儿。所以说后来他家一开始他有心脏病以后，后来都不用他干活了，
1: 嗯，
0: 你就养着吧。其实心脏病人的确累不行，不能累着。然后老韩就是又能帮老伴儿干这个，又能办那个，哎呀，胸口也没犯病，
1: 嗯，
0: 还说自己说现在儿子告诉我清淡，酒也控制了啊，
1: 那是那是，
0: 每天喝这个心血蛋白液，
1: 嗯嗯，
0: 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复查，
1: 嗯，
0: 大夫做那个心电图，说这个 ST 段啊，比上次抬起来不少，
1: 嗯，
0: T 波呢也可以了，哎呀，哎呀，心肌缺血见好。老韩非常高兴啊，
1: 嗯嗯，
0: 然后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说那个也管我叫杨老师了，他说杨老师啊，
1: 不然以前老讲老杨那小子，
0: 对对，他说那个我又能那个摸那个拖拉机方向盘了，
1: 嗯，
0: 虽然说医生也告诉你别让干重活嘛，
1: 那是，
0: 他说我在边上指导指导，心里也挺舒坦，
1: 太棒了啊，
0: 嗯。
1: 哎呀，听起来我们都跟着舒坦呢。
0: 是是，
1: 嗯
0: 嗯，
1: 杨老师，
0: 哎，
1: 为什么这个心血蛋白液效果这么扎实呢？
0: 嗯，
1: 你给大家再好好讲讲这个门道呗。
0: 可能有听咱节目是新朋友啊。
1: 嗯嗯。
0: 这个说到心血蛋白液看家本事啊。
1: 嗯。
0: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五位一体。
1: 五位一体。
0: 五位一体。
1: 嗯。
0: 最核心的就是俩，一个是心肽，
1: 嗯，
0: 一个是血肽粉，
1: 嗯嗯。
0: 心肽呢，就是用牦牛心提取的，
1: 嗯，
0: 血肽呢是刺脉珠从那个珠提取的血，
1: 嗯，
0: 一个是负责给血管清淤阻，
1: 嗯，
0: 一个负责给心脏添动力，
1: 嗯，
0: 双管齐下。咱说这个血肽啊，取自猪血，那老韩几十年那荤油对吧，农村的荤油大油大肉的喝酒不断，
1: 嗯，
0: 血管就像咱农村大铁锅似的，那挤了一层油垢，血流不畅，
1: 嗯，
0: 心脏你就得费劲儿去工作，
1: 嗯，
0: 那么血肽里这个溶酸的是活性小分子肽，就像一把精密的小刷子，
1: 嗯，
0: 识别血管壁上黏糊糊的油脂，
1: 嗯，
0: 微小的血栓一点一点给它刷下来打碎，然后顺着新陈代谢排出去，
1: 嗯，
0: 管道打通了，管腔变宽敞了，那血液一路绿灯，
1: 嗯，
0: 流向我们心肌细胞，所以心肌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嘛，
1: 嗯，
0: 对吧，心肌缺血，心肌缺啥，缺血了，那你血过去了就像人似的吃饱饭了，那你想一想胸口那股子压榨性的那种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嗯，精神头也就足了，
0: 对，
1: 嗯，把血管里边这个油垢刷干净，
0: 对，
1: 是吧，这血肽粉呢真是清淤高手啊，
0: 你想一想你光通管子还不行啊，
1: 嗯，
0: 老韩呢说开了一辈子拖拉机，
1: 嗯，
0: 心脏这台发动机它得需要动力呀，
1: 嗯，
0: 心血蛋白液里的心肽粉提取来自哪儿，来自牛心，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心脏安了个充电宝，哎，牛心原小分子这个活性肽，
1: 嗯，
0: 跟人体心肌细胞的结构特别亲近，
1: 嗯，
0: 你喝进去以后不用肠胃费劲，直接进入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加油鼓劲儿，让心脏蹦蹦跳得有力气，蹦血也有劲儿。
1: 嗯，
0: 另一边呢，把那些缺血的拉伤、松垮的心肌纤维，我们说像，像砌墙一样，
1: 嗯，
0: 一块砖一块砖的重新给你垒起来，墙结实了，房子就不晃了。
1: 对，
0: 心肌结实了呢，心跳是不是就稳当了？
2: 对。宝鑫说的很明白，
0: 是
2: 也很有道理，
0: 嗯，
2: 也很清楚。这个《黄帝内经》讲，心主血脉，
0: 嗯，
2: 你看老韩这个病啊，病根啊就是心气不足，痰瘀互解，
0: 嗯，
2: 那这个心血蛋白液，清淤堵添动力的思路，正合中医益气活血、祛痰通脉的方法。
0: 嗯，我师父说这个非常正确，非常对啊。你看收音机前呢，你不少老年朋友走两步哎，胸口就发紧，爬个坡啊，扛个东西啊，就像被人捏了一把， 你看我们说提到心脏的魔鬼时间，其实往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就是冬天寒病，就怕什么？就怕寒，寒凉的寒啊。一冬天你比如说你冷风一吹，胸口就不舒服，着点急上个火，心口就咯噔一下，吃饱饭了躺下，胸口闷的就像咱说压块石头。
1: 对，
0: 凌晨睡觉突然的憋醒，这些都是我们心脏发出的提醒。如果说你长期的忽视，就容易由心绞痛发展成更严重的心血管问题，
1: 是
0: 甚至我们说的诱发心梗。咱们这款心血蛋白液啊，跟市面上单一的成分不一样啊，它是有配方，一体多户。除了血钛粉、心钛粉，还有刚才我提到那个五层嘛，五层保护，胶原蛋白呀、人参粉呐、包括白蛋白，白蛋白有的可能了解，有的可能不了解，有的可能都打过。你就像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用过，叫胸腺肽。
1: 胸腺肽。
0: 对，肽这个东西是真好。月字旁加个月亮，月字旁搁个太阳的太啊。胸腺肽，这个就是从小牛还有从猪提取的
1: 啊，
0: 有人肯定用过，这个肽是好东西啊。你看这个里面还有胶原蛋白肽。那修复我们血管的内壁，让管子有弹性。帮着我们人体调你的血压。
1: 对，
0: 白蛋白输送你的营养，再加上小分子肽，它是个专利的纳米包埋技术。提到这个纳米包埋技术，其实我和我师傅还是很骄傲的，这是有我们俩的功劳。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让营养成分都吸收利用了。所以你看，有的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有心脏、有三高的，尤其是糖尿病的，老王在这里给糖尿病老唐爷提个醒。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死亡数最多的就是心脏，
1: 可不是吗？
0: 这警钟长鸣啊。所以说这次老杨已经在努力想办法。所以说让大家早一天都能用上。
1: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大家一直在跟我们杨老师学习各种养生包括营养方面的知识，当然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支持着杨老师，帮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好宝贝。
0: 是，
1: 当然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0: 对，
1: 各位稍安勿躁，静候佳音。有新的心血蛋白肽的这样一个新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那稍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各位的热线吧。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杨老师啊，我姓孙，今年60了。退休前呢，开了30多年那个长途大货车。
0: 哦，长途大货车，你跟我讲那个老韩大哥，你俩都属于差不多。他虽然不是开大货车，但是他开四轮的，开拖拉机。
4: 就这个，我这个3年前呢，那胸口啊，可能受不了了。完了，医院一查吧，是冠状动脉堵了85%。
0: 哎呀，
4: 完当场啊就下来个支架。当时啊，我以为这下万事大吉了。可是最近这半年吧，我这个老毛病啊又找上门了。胸口啊发紧发闷，完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啊，它有一块那个4毛紧捂在心上。那个上个月复查吧，大夫说那支架那头吧又有新斑块长出来了，那个管腔啊、 不宰了60%了，大夫让我吧赶紧做二次支架，
0: 嗯，
4: 可我这个实在啊不想在这个心脏里啊再塞个铁架子了。
0: 嗯，你看有的说下完支架了是不是一劳永逸了，真不是。为啥我们说下完支架以后、你还得吃玻璃维、辛巴他汀、利普妥或者是氯吡格雷、其实就是在抗凝，就是在抗凝。支架内在狭窄是为啥在狭窄？因为它的油垢还在，垃圾还在那个支架表面沉积，所以说它比原发的堵塞更凶险啊。
4: 是啊，杨老师，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也知道什么是魔鬼之间了
0: 啊。
4: 其实我身边吧，就以前一起干打火铁的哥们。哎呀，就是那时候走的，比我大不了几岁。
0: 哎呀，
4: 那个我最近呢，夜里睡觉特别不踏实，老是凌晨两三点呢就醒，醒了吧就突突跳，出一身冷汗，这个胸口啊闷得慌，这个老伴儿吧，做睡着的时候吧，呼吸都不均匀，而我这心里啊直打鼓，生怕哪一觉啊，这个睡过就醒不来了。
0: 哎呀，半夜惊醒不是吓的，是心脏实打实的报警。尤其是凌晨的两三点钟、魔鬼时间，人一睡着了以后，血流速度就降下来，血压也在最低、血液在粘稠，支架周围那点缝都被血栓堵死了，你连喊都喊不出来，有的三五分钟可能就过去了。你看有多少放完支架的老人就是在这个点没的。
4: 是啊，杨老师，我呢真是老害怕了。就我之前啊听节目说有这个心血蛋白液体验官的活动、我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没抽中。
0: 哎呀，166颗太少了。
4: 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心血那个蛋白液啊，高强度工作的朋友啊都用的，这个那对心脏肯定老好了。
0: 对，
4: 我这个心绞痛啊是真遭罪。这个心血蛋白液啊我是太想用了。真的，杨老师、您就是啊我的救命稻草啊、我这情况还有救吗？
0: 有救，有救、但是你得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咱得从根上来调理。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其实就俩字儿：堵和虚。你看那个下完那个支架，它撑开那个管子再窄了就是堵了。那你想想开这年的货车，那心脏都累坏了，高度紧张啊，那司机那肯定高度紧张啊，
1: 对，
0: 泵血没劲儿了，这是虚。心血蛋白液正好对症，你听我也讲了，里面的血肽提取是次脉珠血，就像我们说那个清道夫，专门找支架表面和血管壁上的油脂斑块，微小的血栓给你拆碎了、乳化了，跟着代谢排出去。管腔一天一天在宽敞，你的血流啊，你才能重新的跑起来。
4: 那就是先清理血管垃圾了吧？
0: 对呀、对对、第二步，心态粉就得它上来了。哎，因为它提取出那个青眼牦牛那个心嘛，它里面的小分子活性肽，它是直接你喝进去以后直接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直奔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你内伤的那个心肌纤维，保养我们心肌的发动机，发电站修好了，心脏自己造能量的本事就回来了，泵血就有劲儿了，所以说你支架那个血流就冲得开，它就不容易什么呢？不容易再沉积垃圾。
2: 对，宝信说的没错啊。从中医的角度上看，你这就属于是心虚血瘀、心脉闭阻。那么这个支架就好比在淤堵的河道里强行的撑了一个管，
0: 是
2: 啊，可是呢这个上游这个淤泥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下冲，血太粉啊它能够化瘀通脉，
0: 对，
2: 精太粉能益气养心，正和这个鱼气活血通脉止痛的之法。所以呢非常适合你的这种情况啊。
4: 那杨老师啊，那我今天听节目，就是你说这个和厂家联系能给1000盒，我
0: 3000盒
4: 再要报个名啊，我要留几盒。
0: 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厂家磨这个事儿。你看，刚才你听我讲座，我这嗓子都有点哑了。
1: 对，
0: 因为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我一直强调啊， 心脏病无好事儿。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呢，王总的意思是从里面给咱拿出3000盒，给咱3000盒，但有个难处。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你想一想，那青眼牦牛和赤麦猪，那都是仿野生养殖的。

0: 十克，山楂十克，粳米五十克。先把这个丹参、山楂给它煮水，取汁儿啊，取它这汁儿。
1: 嗯。
0: 再用这个汁儿呢，这个熬这个粳米，熬成这个粥。
2: 嗯。
0: 每周啊，吃这个3到4次就可以了。那么丹参呢，它有活血祛瘀的作用；山楂呢，它能化浊降脂；这个粳米呢，能养胃益气。你可以用一用啊，效果是不错的，好吧？
2: 嗯。另外，您这样有时间呢，就按揉按揉内关穴。内关穴和膻中穴，膻中穴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终点，天天敲膻中，疾病去无踪。而这个内关穴呢，没事就按在腕横纹上2寸，也就2斤间，这个心脏的保健医，没事就多按一按先啊。等那个心血蛋白液到的时候，你在广播里听啊。
1: 嗯，那谢谢刚老师，那个心血蛋白液啊，就拜托您了。
2: 好，好，先按我说这来吧啊。
1: 哎，好。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啊！如果您有心脏不舒服，总感觉憋闷难受，术后心肌功能受损，想要调节身体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想要用心血蛋白液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为什么月亮会有圆有缺？
1: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个月我们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有时候像圆圆的白玉盘，有时候像弯弯的小船，有时候甚至藏起来看不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月亮会变魔术吗？它的圆缺背后藏着什么好玩的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其实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都是它反射太阳的光才亮起来的。可以把太阳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手电筒，月亮就是一个会反光的皮球，地球则在它们中间捣乱。月亮一直绕着地球转，地球又绕着太阳转。当太阳、地球和月亮的位置不断变化时，太阳照到月亮的光就会被地球挡住一部分。比如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挡住了所有照向月亮的光，我们就看不到月亮了，这就是新月。当月亮转到地球的另一边，太阳的光完全照在月亮上，我们就看到了圆圆的满月。而当太阳、地球和月亮成一定角度，地球只挡住一部分月光，月亮就变成了弯弯的月牙，这样循环往复，我们就看到月亮有圆有缺了。而且月亮绕地球转一圈刚好是一个月，所以每个月我们都能看到一次满月。原来月亮的圆缺不是变魔术，而是太阳、地球和月亮一起合作的结果。星空里的奥秘真不少，除了月亮的圆缺，还有星星眨眼睛，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俺大

情，来呀放罢了啊，好三上啊，老干娘她送我个灯落茶。

他他捉我，三声炮，三六若儿死我，有下代价，做到把菜心恼怒，俺俺骂了声啊，奸贼唐啊魂，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成，你们两家八千定，玲珑我捉奸啊，当了媒婆。

倒也疯啊，土钱冤啊，你也不敢，你不敢害他的个活性啊。

来交钱呀、啊。这些官看着，官念了三个同大，都为分。官念了三个同大，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啊，是一太子。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后花园呐、仔细观看呐、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营，满朝的威武的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里呀，去那妖啊精，若问惊动哪一个，动恼了石碑府啊，大显威风，石碑府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驼寨

岁月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多动啊神，我的父跪到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叫金山，你要是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山，我得过一句话

同志在今天呢享了三年生，就到金湖哈帮干净啊。

欢喜呀，在今年值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贷款着满城的呀，为我家，他封俺风斗帐、吕战国。贷款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贷款着二柱啊，好强。

0: 有大了啊，南兄弟呀，可该我同大多多心，再把他看呀呀，再叫刘安火长长啊，屠龙上宫外要宫外那不要饶命，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有啥那不听话的，问咱行人马逃跑。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

0: 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头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及，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那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 吃了什么，

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甄鹏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先进的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都特别流行，也就是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10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5种，这15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需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
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再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体系为主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心这个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好一点、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我中心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都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
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人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公认的效来的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韦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
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不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林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林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林下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林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林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10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1年到2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林下油你不用上个5-6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
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

0: 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待了三年，德国待了一年，这个瑞士待了一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一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头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头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奇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啊， 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都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或者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笑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 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那个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 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头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儿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们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出来了，挺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 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没有。

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林下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好的，不选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林下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林下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了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2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儿，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油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
定制呢。

0: 了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万块钱呢？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和我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油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嗯，
2: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嗯，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2: 嗯。
0: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林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林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着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 我的给你的建议。

0: 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1: 好，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
1: 太
0: 气，
1: 谢谢你
0: 等我
1: 了。
0: 消息，对吧？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1: 好，谢
0: 哎，
1: 谢
0: 好，
1: 啊，
0: 不客气，
1: 哎，再见，
0: 好，哎，再见。
1: 好嘞。
2: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档将被迫做出毁灭性决定，为他们的最后义务拉下帷幕。
1: Where you have to make a sacrifice.
2: Eddie, I'm with you to the end.
0: Movie Time 推荐《毒液》最后义务。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在两性相处心理学上啊，有一个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讲的是一段恋情，如果父母越反对，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好。也就是说啊，父母干涉的越大，两个人相恋的就越深。我们来看看一个实验，在1972年，德里斯科尔等心理学家开展了一项双亲影响与罗曼蒂克爱情的研究，招募了两种状态的伴侣，91对已婚的夫妇，相恋8个月以上的49对恋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看父母的干涉是否影响恋人的相爱程度。在研究后的6到10个月期间啊，研究者再次调查了伴侣们的情况，结果依然显示，父母干涉程度和恋人们的感情变化其实是有显著的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父母干涉的越大，恋人们就爱得越深沉。这种情况呢，就和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谋而合。因此啊，心理学家借用这一著名的爱情脚本，给这种恋爱现象命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指的是呢，当有外界力量干扰双方的恋爱关系时，他们的感情反而越加强烈，那恋爱关系也因此就更加牢固了。那这个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自主的需要，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而不愿意自己是被别人操控的傀儡。一旦别人越俎代庖，替自己做出选择，并将这种选择强加于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主权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抗拒，排斥自己被迫选择的事物，同时更加喜欢自己被迫失去的事物。因此，人性向来是越难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地位就越高，价值越大，对人们越有吸引力。轻易能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已经得到的东西，它的价值啊，往往会被人所忽视。因此，当外在压力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恋人的时候，由于心理抗拒的这种作用，人们反而更转向自己选择的恋人，并且增加对恋人的喜欢程度。每天一个心理小知识，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成功的家庭教育，从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开始。我们来看这么一位家长的分享，他的儿子在某重点小学读书，天资中等，但是学习成绩上在班级里排前十，还是年级足球队的主力。最让他欣喜的是，儿子对于许多事物的认知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认为孩子后天的习得远比天赋更重要，所以他就一直特别看重儿子良好行为习惯和思维的培养，并为孩子适当减负，给他留出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劳逸结合，一张一弛。那些具有良好习惯的人对各种挑战往往能够应付自如，脱颖而出。因此他从日常小事开始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每天按时吃饭，自己摆碗筷，自己的袜子自己洗，看到了成就他就乘胜追击，和他一起每天背三个单词，读一个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学过的内容他会忘记，但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将陪伴他一生，成为他健康成长中不可替代的财富。现在他的孩子每天有30分钟的健身活动，让他健康阳光，身材挺拔，每天20分钟的字词积累，让他下笔有神，文章优美。良好的习惯不仅培养了他主动学习的能力，让他学会了感恩，更潜移默化地滋养

0: 了他的性格，塑造了他好学上进的品行。我相信好习惯也一定能够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有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不会洗袜子，有些孩子除了书本之外没有朋友和爱好，患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与学习成绩相比，我更看重的是孩子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否享受生活中的美好，能否过得更加幸福。周末他和爱人常常带着孩子去花鸟市场逛一逛，东瞅瞅西看看，在那儿他的儿子认识了魔王松鼠、长着鳄鱼皮的乌龟以及含羞草，喜欢上了多肉植物。很多家长都知道学习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却不能说出孩子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想上一所好大学之外，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只有从小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让孩子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永远地留在他的身边。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纷至沓来，需要孩子独立面对的时候，他除了想办法努力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所以，只有教会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才能够在这个缤纷的世界掌握幸福的密码，享受美好的生活。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晚上抬头仰望星空，无数颗星星一闪一闪的，像在眨着明亮的小眼睛，又像在和我们打招呼，特别的可爱。难道这星星真的在眨眼睛吗？这一闪一闪的背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小奥秘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星空的小秘密。其实这星星并没有真正的在眨眼睛，它们本身是一直亮着的，这一切都是地球的大气层在捣乱。您知道吗？星星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远到我们用肉眼看到的星星，其实都是它们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光，要经过几光年甚至几十光年的距离，才能穿越宇宙到达我们的眼睛里。而地球的周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大气层，它就像一层厚厚的不均匀的透明玻璃，里面不仅有空气，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灰尘、小水滴，还有不停流动的气流。当星星的光穿过这层大气层时，就会遇到这些小颗粒和流动的气流，光线会被它们不断的折射晃动。有时候折射角度大一点，光线就亮一些；有时候折射角度小一点，光线就暗一些。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星星就会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反反复复，看起来就像在眨眼睛一样。而且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坐着宇宙飞船飞到太空中，脱离了地球大气层的遮挡，看到的星星就会一直亮着，不会再眨眼睛，会变得格外明亮，格外清晰。原来星星眨眼睛不是星星真的在眨眼睛，而是大气层在搞恶作剧呀。星空就像一个巨大的神秘宝库，里面藏着无数有趣的奥秘。除了星星眨眼睛，还有月亮的圆缺、流星的划过，都藏着科学小知识。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义气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2: 潇洒的姿势整地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1: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3: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4: 是干那个的？
3: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4: 也就4天时间，让我把这事查清楚。
5: 喝什么茶？
3: 冰红茶。
1: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4: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3: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4: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0: 想要什么证据啊？
1: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啊？图啥呀？
2: 是个瓜儿，
3: 咱犯不着。
1: 你都多大岁数了？
3: 你这么折腾没用。
4: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挺身而出？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又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3: 谢谢杨哥。杨哥，
4: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2: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0: 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代人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怕收到假币。验钞机照一照，水印看一看。那您有没有想过，古代人用银子、用铜钱的时候也有假货，他们是怎么防伪的呢？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要说最厉害的呀，还是宋代的交子，那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了。当时的人为了防止有人造假，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呢。首先，制造纸币的纸张是特供的，用的是四川的主皮纸，民间禁止流通这种纸。其次呢，在印刷上，那是六色套印，用了红、蓝、黑等多种颜色，图案极其复杂，上面印满了龙纹，比咱们现在的钞票还要花哨。最绝的是，古代人也有密押，也就是防伪标识，每张交子上都有不同的暗号，只有银行内部的人才知道。而且呀，宋代法律规定，伪造纸币是要杀头的，甚至举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季，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Can you smile?
1: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2: 哎，浩龙，我听说你……
0: 这是不是我？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
3: 管的是让着他呢？
1: 让他？
2: 我告诉你，
1: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来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

0: 出我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家，金光四射。

0: 的头份。
1: 啥呀？
0: 你不是说要发压岁钱吗？
2: 我是说扣你的工钱的。
0: 嘿，扣我的工钱那是为啥？
2: 大年那些乱哄哄的，你不给我看好大门，要是叫放进一个穷人来院外铺了菜，我能不扣你的工钱？
0: 员外，
2: 听着，你赶快给我大门上锁，二门上栓，凭谁叫门都不许开。
0: 员外，要是街坊邻居前来拜年呢？
2: 不开。
0: 亲友问好？
2: 不见。
0: 要是有人送礼来？
2: 不、哎、不不能叫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啊。
0: 怎么办？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3: 你看从水到烟
2: 递过来多省事啊。
0: 员外，水洞乃是狗走的地方，从狗洞里递过来的东西，人要是吃了，岂不也成狗了吗？
2: 胡扯！
3: 大脑！
2: 只要能把礼物送，我可管他狗洞和水洞。

监口门，他们竟将门儿关闭，这真正岂有此理！临行前水早遇袭，葫芦平川

0: 一圈起，我还是回去了吧。
1: 哎呀呀，你不是我那李国老爷吗？
0: 你这员外乃是偌大的财主，岂能看得起我这落魄的亲戚吗？
1: 相公，实在老奴未曾看清，苦儿将门儿关闭，我这里多有得罪，还望姑爷恕我罪。
0: 老员工，你快快请起。
1: 相公，你此时前来必有要事。
0: 烦恼痛病就是我李双喜。前来拜见。
1: 哎呀，相公啊，实在我家员外依然吩咐下来，今晚好年远亲近邻一律免见。
0: 这
1: 你乃是贵客，暂请到廊前等候，待老奴与你同病也就是了。
0: 有老了，
1: 请。

0: 儿了，这是千年哥你儿他舅给我点的那瓶酒，你可忘了在咱家整整吃那两顿饭呐、啊、我都没舍得喝，今儿个过年嘞都痛痛快快嘞喝一点儿啊。
1: 爹，还有个酒杯哩。
0: 啊，老家园，员外全家四口人，你得给我放五个杯呀、啊、你。
2: 员外，这……
0: 哎呀，别这个那个了，你是不是也想喝一杯嘞？
1: 爹，就让他喝一杯吧。
3: 是啊，就叫他喝一杯吧。
0: 中，哎，熬年里嘛，叫你也喝一杯。哟，可是一儿啊，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得给我好好的看大门，可不许放进一个闲人。哎，喝去吧。
2: 员外，老奴怎敢贪吃你这一杯水酒？我是说，
0: 你是说啥呀？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给我看大门，你不喝这杯酒还得给我看大门，你不喝我喝。
2: 员外夫人呐、啊，今日本是年终岁末，家家户户欢聚一堂，是有多么的高兴啊。老奴想起我那李国老爷，他们母子二人在家庙之中烧吃却穿接待我们，是有多么的、啊、可怜呐、啊！啊，员外。何不见他母子请到这里，一同过个团圆之年，也不忘解压亲。呀，他
0: 嗨！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你家大小姐愿不愿听啥？你在这愿说啥？你看看把你大小姐气的。嗯，那中。既然你说出来了，等过把年我就叫你去，干脆把这门亲事退了吧。
4: 行了，别说了，赶快给我看大门去，看大门去。

0: 这个老东西他就是不会说话，一句话把一家人说的别别扭扭，看看这酒也凉了不是。哎，出来喝一杯。
1: 我不喝。
0: 哎，尝尝。
1: 我不尝。
0: 先凉着，我替你喝了，我替你喝了。婆儿啊，再给你倒杯热的吧。
1: 我不喝就是不喝。
0: 哎呀，不喝拉倒，不喝拉倒，我不尝尝。哟，二妮那杯酒也凉了不是啊？哎呀，我也替你喝了。二妮啦，再给你倒一杯吧。
1: 我也不喝。
0: 送你也不喝以后，不喝以后。

0: 怕你了，你别给那个老东西啊，他不会说话吗？其实打你的心呐，再没有爹摸的头了。俺李叔不说了，等我把你二楼，我大法人把李双石叫来，哎，咱多少给他俩钱，把这门亲事退了。我能叫大妮子跟着他受罪啊？然后我再给你找个有钱的婆去。那真是叫声来了，马上去了，管保大妮儿趁钱入也就是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年你起来，高高兴兴的喝一杯。哎妮儿，
1: 姐，干，端住吧，给。端住吧，
0: 端着端着，
1: 端住吧，
0: 啊，端着，
2: 端着后，这就塌了，这就塌了，
0: 哎，大年下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你把这酒给我泼了呀，姐，你不是招着生气吗？
3: 今儿这个气呀，是你自己招的。
0: 啥呀？难道我让酒也让错了？
1: 爹，俺姐不愿意听，你就少说两句呗。
2: 我非多说两句不中。
3: 别理他，叫他说。
2: 我说两句不中。
1: 你说呗。

许多人家都不成啊，别惦你的心，你自己找来自己心，你亲自

0: 王云姚美琴，她的秀名传万春，叫我看老爹爹或她是一样人。
1: 你这个好啊，你这个好啊，你这个不听。

心，情愿他家当媳妇，不愿人家做千金，就愿家跟他吃套饭。爹爹呀，请放心，我们头发高。

做不孝呢？

0: 气死我了，你可气死我了。你给我过来吧。
1: 啥事儿了？
0: 还啥事儿嘞？你是没听见的，你是没看见的啊？你看看你那后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
1: 我那闺女哪一点不好啊？
0: 咦，还哪一点不好嘞？李双喜的穷成那样，我还不说你退亲嘞、啊、就这可惹着他了。大年的些嘞，又是哭嘞，又是闹嘞，又是说嘞，又是嘀咕嘞，他在这拐弯抹角，他骂老子。你看看你的好闺女，你看看你的好闺女，他可真把我气死了呀。哎，
1: 老东西，大年些的，你叫我那闺女哭哭啼啼的，你不心疼啊？我还心疼呢。
0: 啊，照你这么说，不是还是我没理吗？
1: 你当你有理的。
0: 哎呀，不管你咋说，李双喜穷成那样，就是不能给他成亲。
1: 哦，说了半天，那你不是还是犯的穷人吗？
0: 犯穷人说一辈子的脾气了。也不是一般户的毛病。
1: 那好啊，我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啊他就不穷了。
0: 啥呀？哦，你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他就不穷了。
1: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0: 哎呀，嘿嘿，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嘞。啊，你说你一直李双喜就不穷了。
1: 嗯，一直他就不穷了。
0: 那妥了，你只要一直他就不穷了，咱还何必给他退亲嘞？大年那些的，小孩子哭哭啼啼的，你看这算啥嘞？你看、嗯、
1: 可是一夜了，那你多少可得舍点皮儿了。
0: 我还得多少舍点皮儿。
1: 嗯，
0: 那主，谁叫咱摊着这门亲嘞？咱有啥办法嘞？你要是稀来小区里舍点皮儿，那也没啥，可千万别就伤着我的肺经啊。
1: 哎，伤不住肺经。
0: 那中，你说吧。
1: 你听着吧。
0: 你说吧。
1: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小金，明天就是大初一。哎，家家户户把年过，咱亲家母子还受委屈。但等明天清早起，你命家园送东西。
0: 送东西？送啥呀？
1: 送猪羊，送鲫鱼，送点面，送点米，葱酒盖蒜样样齐，挑挑担担给他送去。再送个黑箱子。
0: 还送个黑箱子？里头装啥？
1: 装你的衣，我的衣，有皮的，有棉的，有夹的，有单的，挑上几身给他，你俩都送去。有吃的，有穿的，欢欢乐乐把年过去。过把年走亲戚，你再明家

0: 人讨车去。
1: 我讨车干啥？
0: 去到城西婆庙里，把他爷俩接到咱家里。
1: 把他接到咱家干啥？
0: 咱不是有个东跨院吗？里头空着没东西，
1: 先出来
0: 收拾收拾，叫他爷俩搬进去。
1: 你说的可怪没劲。
0: 还有城西咱那两兄弟改改文书，给他爷俩当提亲。
1: 哟嘿，
0: 女婿也不穷，女儿也如意。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全当咱找个养老女婿，岂不是一举两得，一门好亲戚？你看咋样哩？哎，咋样哩？
2: 这就是你治穷人的办法。
0: 这就是我治穷人的办法。
1: 我当他是用啥办法治穷人的？原来是这个办法呀！他
2: 其实你这个办法还没有我这个办法好嘞。
0: 哎，那你有啥办法？
1: 你干脆把李双石叫来，把我往外头一轰，这多力量啊！这
0: 你说的正合我意，那么你就出去。
1: 啥呀？我就出去。
0: 哎，你就出去。
1: 哈哈，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啥呀，你还活我的家呀的。那脱了脱了，打从你国门到如今呐，我可没有打过你一回，那一回都是你打我呀。这一回我非坏坏这个规矩不中，我非打你一回不中。我要打你一回，我看那河马他能把我抓了不能他。我要是不打你呀，我那手可真算是烂了呀。我
0: 累
1: 呀嘿。和我和我，你可真是打我打惯了呀，我还没有说出来，你那日巴子可在我面前晃就晃啊。脱了脱了，这群勇士顶到这了，这群是这非对不中，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脱了，这个气儿已经是顶到这儿了，这门亲事啊就是不能退，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你当家我当，
0: 看看你当家我看
1: 看你当家我当家。这还你别想着我怕你，我也不是想着你了，不跟你一样，我就是真怕你。
0: 过来，
1: 这亲事是非对不中。哎呦呦呦呦呦。

天。

唱过。

0: 相公，你怒而不息，意欲何往？
1: 适才你这员外，他、啊、老员公，你还是让我走了吧。
0: 且慢，相公走不如回来这好啊。
1: 回来做甚？
0: 回来与你岳父当面辩理，问个青红皂白，再走不迟。
1: 事已如此，还是不问也罢。
0: 不退亲，岂不偏倚于他？我家员外虽然退亲，可我大小姐未必一同，何不趁此机会与我大小姐见上一面？你们二人把话言明，亲事成与不成，再走不迟。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吗？你要再死再下，
1: 是
0: 这才是正理。快随老奴出房取暖，
1: 不
0: 随我来，我自有道理。

是心中有气，东大妮儿你不该变了心机，白首之约全忘记，以往的陈情尽抛弃，既然你如此绝情意，从此就一刀两断了你东我西，任凭你判高门第，你说这人穷不容易，喊上来

0: 一碗油老母亲拜。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飞天魔女龙云凤要求徐良杀一个人，把白眉大侠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明白龙云凤这是什么意思。老江客，您叫我杀哪一个？徐良，不必担心，这个人现在还不该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将来，我看谁不顺眼，我就叫你杀谁。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报答了我传授你武艺之恩。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要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可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徐良一听又气又乐呀，心说这位真不愧是魔女二字。是是是，弟子牢记在心。你小子甭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这阵要拿嘴拱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小心着。哎，这么能。

魔剑非要要徐良的性命，把老心儿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有一段书叫二十四老闹魔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龙云凤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又变得和颜悦色。徐良啊，咱们这也算有缘呐，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有个朋友还等我，我现在就告辞走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老剑客。就在徐良磕头这功夫，龙云凤一转身踪迹不见。这个人呢，就这么奥秘，来无踪去无影，来得匆忙走得快的，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呀。徐良闭上眼睛回首往事，这十几天他感觉到迷迷糊糊，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也说不清是噩梦啊是好梦。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屋休息。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龙云凤就没露面。徐良接茬练魔山剑，最后终于把八手魔山剑练熟了。在这时候呢，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也好了，老太太可以拄着棍儿下地走动了，吃的东西还不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徐良这才放心。掐手指头一算呢，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儿。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娘啊，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我打算明日就回开封任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孩子，我早就叫你走，娘没有事儿，你是官身子，不能自在逍遥啊。孩儿啊，明天就走吧，谨遵母命。徐良当天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陪母亲谈话谈到后半夜，这才起身回房休息。到了次日，吃罢了早饭，收拾应用之物，离别母亲，赶奔开封府。在此期间，徐良连门都没出，开封府发生的事儿，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闭塞，又没人上他这串门，他上哪儿知道去呢？因此在赶路的时候他也不十分着急，哪里有名胜他还要看看，有什么热闹他还要瞧瞧，就这样溜溜达达来到南郑县。徐良一算计啊，今儿晚上我就住到县里头，明天起个大早，凭我的脚力，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的，我何必赶晚上到开封府呢？徐良打定主意，进了十字街一拐弯，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一座贾家老店，因此徐良就住到这儿了。那位说没人认识他吗？没有。徐良啊，对这方面特别注意，人的名树的影，他怕遇上熟人，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尽量往下压，把白眉毛压在里边，把这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把脖子缩到里边去，动不动他就低着头，他穿的还挺朴素。本来徐良就没有白云瑞那种尚武精神，端

0: 尖缩脖的，谁也不住这个意。所以他进了贾家店，登完了记，他说他叫徐三儿，就住的东院，没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徐良找个地方休息，等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上茅房，无意之中的他从茅厕一出来，正看见白莲花燕风、金掌佛禅和那恶烟贼杜凤春。徐良赶紧又躲到茅房里了，心说我看的不会错呀，这几个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真是冤家路窄呀。你说我露面不露面，我应该怎么办？徐良在厕所蹲了一会儿，又一想，不要急躁，应当把事情摸清楚，有必要伸手我再伸手，没必要就算了，我还得急着回开封。所以掌灯之后，徐良啊特为的来到账房的后院，凭着他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徐良一想，怎么着，经里头又出了一座莲花怪，飞云道长郭长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兽朝天庭，我老兄弟白云瑞还摊了官司，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当然他没到开封府，没详细打听究竟发生的这些事情详细经过还是不得而知，他又不能进去问这贼去。哎，后来呀，徐良无意中又发现了圣手秀士冯渊和南侠展雄飞也住在这个店里，老心就明白了，都为妙手先生刘世奇而来，我们的人为请刘世奇，白莲花这几个小子为杀刘世奇，嘿，正叫我赶上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就在斩南侠和冯渊二次赶奔福寿堂的时候，徐良写了个纸条，用一把匕首刀插到南侠的屋里以示警告，就凭他的本领，两个仆人怎么能发现得了呢？徐良没有急于公开露面，他要暗地之中好好再看一看。后来发现展雄飞和冯渊果然住上驿了，夜探前院的账房，徐良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展大叔您还可以，特别这个臭豆腐冯渊，你有什么能耐敢跑这探听人家的谈话，一旦被人家发现你还活得了吗？我呀警告警告你吧。故此徐良一伸手把冯渊从房上给周下去了，冯渊这才被拿，南侠救冯渊，结果也叫人家抓住了。白莲花燕风出个主意要挖个坑把俩人活埋了，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该自己露面的时候了，因此飘落在天井当院。这就是徐良以往经过。燕风也好，杜凤春也好，金头虎贾政这对狗夫妻也好，一见着徐良啊吓得恨不能都尿了裤子，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一个个抖腻儿战刷，全躲到佛禅身后，拿他就当了护身符了。佛禅呢也先一惊，因为他没想到徐良能来，后来他又稳定下来，心说他妈白眼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跟他没伸过手，再这一说我徒儿王顺死在他手， 我应该给我徒弟报仇雪恨。今天相见，是我报仇的机会来了。为此佛禅，迈大步是直奔徐良。阿弥陀佛。把掌中的龙凤大铲练了几趟，先活动活动筋骨。丑鬼，可让俺是贫僧。你不要吵吵，我早就认出来了，你不是金帐佛刹吗？然，徐良啊，认识我就好。没想到吧，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低下头看一看，我们挖的那个坑可够大的。假如光火买展昭和冯渊，这坑就糟践了。最好你也凑个数，让贫僧把你抓住，将儿活埋。
1: 是吗？那可不错。要真把我活埋了，再浇点水，来年春暖花开，滴了嘟噜长了一串徐良，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呸！你少耍贫嘴，拿命！
0: 佛禅真急了，力劈华山，就是一铲。徐良往旁边一闪，这一铲走空了。佛禅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奔徐良当腰便戳。徐良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嘴里喊了一声：“哦，来得好！”这一下又走空了。这老佛禅连着就是八招，没有碰着徐良啊！丑鬼，你因何不还手？
1: 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紧解扣子脱衣服呢吗？你等着我收拾好了，我再打发你。
0: 展昭和冯渊一看呢，徐良真有两下子，临阵不乱，多大的场面人家不怯敌，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徐良把外衣闪掉，卷了个麻花形背在背后，他没使唤金丝大环刀，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了。老心儿心说，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八手魔山剑，龙老剑客说得明白，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吧，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了，好做到心中有数。老心儿想到这儿，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
1: 佛禅，你今朝不
0: 呵，小子弃刀学剑了，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招开，刷拦腰砍来。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恐怕把宝剑给伤着。老心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是闪展腾挪，就开始使用魔山剑了。刷啦，剑招一变，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等荣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哎呦，几天不见，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没见过，真是别开生面呐。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真好像剑山一般呢。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他心里就纳开闷了，难怪这丑鬼成名啊，难道说 我徒儿死就白死了，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真是愧死人也。他这一着急，脑子有点溜号了。天河道谢一共是八招，这第八招可太厉害了，叫乌龙摆尾撒手剑。这个宝剑能撒出手，还能接住，绝就绝在这儿啊！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老仙儿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喊了一声“招”。佛禅认为他要发飙，因此就留了神了。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了，一道寒光扑奔天心。哎呦！佛禅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青龙剑走空，剑过去，徐良就到了。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使了个扫地撩阴，唰，这宝剑就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佛禅心忙意乱，是躲闪不及啊！右手他提着大铲，左手往后一甩，结果倒了霉了，左胳膊正碰到青龙剑的剑刃上头。您想那还受得了吗？耳轮中就听着，骑着胳膊根儿把他的胳膊砍断。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行。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那个哇巴绿球球，那哦一个都没有了。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见识不好，撒丫子就跑，都跑没影了。徐良也乐了，心说光顾打了，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正这时冯渊喊上了：“哦呀，混账无比干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你还愣着什么？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徐良过来先把斩南侠给放了。赵大叔，恕我晚到一步，让您受惊了。孩子没说的，可把我吓坏了。多悬，咱爷儿俩没见着啊。你放心，见着自姐妹，见着了。莫非是你给留下的？可不是吗？哎呦，孩子，我当是谁呢？我要早知道有你，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你呀，不应该不露面。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啊，话适可而止，就不往下说了。意思是说你小子太坏，没这么干的。南侠活动活动筋骨，老仙儿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冯渊一看可不干了：“吴家混账无比根子，还有吴老人家呢？嗯，还有块臭豆腐。好了。”你算借了我长得出的光来，不然的话我是不能够管你。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冯渊活动活动筋骨，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吴爷等一等，吴起问你，吴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个王八绿球球的，骚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自己没挂住。乌鸦混蛋，我别跟子，你是满嘴胡说，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南侠说：“算了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多日不见，谈点正事儿吧。”他们仨正说话呢，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待我解雇他的性命。”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往前一纵，是捧刀就刺。还没等刀到呢，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等等等等等等， 把方圆蹬出一溜滚去。

0: 上手就是一回头，乌鸦，臭豆腐，你这是何意？我说冯渊啊，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狗仗人势。你看我打了胜仗了，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那怎么能行呢？我看佛查这个人杀不得，哦呀，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正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如今已经成了擦废人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扎大叔，你说呢？
1: 对。
0: 还是梁子说的对，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冯渊呐，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嘴撅起多高来，在旁边看着。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地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这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淌了800cc。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徐良啊，咱们俩人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八辈祖宗。佛禅，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可打仗嘛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16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呀。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
1: 什么？
0: 你真把我放了？
1: 啊，对。
0: 南侠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拎着那条大铲当拐棍，摘摘晃晃走了几步，一回头，徐良，你真放我
2: 啊？真的。
0: 你不后悔？
2: 还绝不后悔。
0: 好，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金掌佛禅快100岁的人了，把左胳膊混丢了，能不痛心吗？他把徐良都恨透了，还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你记住， 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
2: 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
0: 好，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哦呀，混账，被给子等一等。佛禅又站住了。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乌鸦，吾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嘛，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得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出来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秋秋的，你别瞎着，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政县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啊，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乌鸦混账，无比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噗，你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渊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呀，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一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2: 对呀，
0: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

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啊。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我也分文不要，但是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呀。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到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侠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招。简短接说，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你们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服侍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呀呀呀，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凳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世杰、孝敏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展大叔回来了，展大叔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都急死了。各位都挺好。哎呦，三哥，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

0: 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一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挤在前边，趴到徐良面前磕头：“爹呀，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我干老您听好吗？”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挤门沟都冒凉气儿啊！一看方叔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叔啊，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呀，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为人呢。”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
0: 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包大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大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大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阁不必细讲，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2: 相爷，老朽尽力而为呀，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
0: 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献茶，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得清楚，不准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儿。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哎，
2: 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呢？
0: 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房叔安也说：“
2: 可不是怎么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了，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
0: 房叔安，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1: 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
0: 嗯，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的，刘世奇提出来：“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它叫九兽朝天庭、八卦亭、啊达摩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跟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 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瓶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
1: 哎，文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地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0: 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1: 哎，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得可好呢。
0: 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1: 爹，我敢吗？这什么事儿？这是
0: 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
1: 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仙屋，我现在就画。
0: 包大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平图，咱不提。包大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呵，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的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呀。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他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才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个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众位众位，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得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呢，哎，你还真别说，方叔安的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1: 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
0: 我给讲讲。包大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世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
1: 老人家看见没，
0: 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兽朝天亭。哎，外边是八面，台阶分三层，
1: 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画了，您看就这样的。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了。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
0: 你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
1: 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
0: 哎，十成那妥了。
1: 哎呀，该这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了，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2: 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
1: 好吧，就在方树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给学生开始讲课，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这里边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溅发飙，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啊！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演，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又把西门
0: 这些奥秘全

解决了。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人贵水，中央无鸡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这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四爷，我这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瓶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啊，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蒋平回神，请示包大人，相爷您就分兵派将吧。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拨了，先咳嗽了两声，各位，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

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带着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儿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
你们中心里面

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1年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呀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3瓶4瓶的，这300-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1年呢到2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1年2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里面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家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是吧？那你这当的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难得的是什么？人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林家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3个字，哪3个字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

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两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十五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一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厉害的，也就是效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不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90%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需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
你把这个蛇

头一抬起来呀、啊，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两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要吃了。哪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一年两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一年了，你就照着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啊，压榨感呐、啊，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磷虾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磷虾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磷虾油啊，这磷虾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啊、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磷虾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磷虾油吃上它。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磷虾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是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药的，是不是？有很多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啊、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啊、安宫牛黄丸呢、啊、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药，那你就不要吃了。而磷虾油它不是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治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治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治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了治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会来得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药治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都难，我们有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3个月6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

0: 瓶儿，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的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吗？那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翻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个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再讲这类的东西，它有两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选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1天2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2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3个字，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 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西灵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多的便利。那不只是海棠茶，还有磷虾油，这是两次了吗？第二次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儿，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两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两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一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两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儿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 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两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又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介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分，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分。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分，一天150分，一天150分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多订2份，一个人多订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1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1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1份儿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儿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里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儿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儿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1年的量，也就是说1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1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1年呢，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 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零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多限购两份，不能多，一个人多限购两份，一份是600块钱，买六瓶，多给你拿六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多一个人两份，就是你两个600，两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1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多大的限额，就是你买两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两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中心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2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2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 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两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啊。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油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呀、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你看，这个林下油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病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油之后，它不是所有啊，它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林下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 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一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的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2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2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儿，一份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1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多2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
3: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
3: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3: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3: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呀，谢谢。
3: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3: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儿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 一天两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四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0: 哎，祝您健康。
3: 嗯，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长皱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皱纹这件小事儿。年纪渐长，镜子里的你是不是也开始悄悄的抽抽了？额头开始变得不再平滑，眼角多了几道笑出来的线条，嘴角两边慢慢刻出了法令纹，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皱纹。可为什么皮肤偏偏就会起皱呢？我们的皮肤真皮层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它就像弹簧床里的钢丝，是支撑皮肤弹性和平整度的关键。每天我们说话、笑、皱眉、眯眼，都会让皮肤被不断的折叠和牵拉。年轻的时候，胶原蛋白非常活跃，受了伤能快速修复，把皮肤熨平。但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合成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皮肤像一张反复折叠的纸，每次修补都不再那么完美。有时候修得太松，就形成了松弛的皱褶；有时候修得太紧，就让皮肤像打结一样出现了褶子。这些补丁式的修复，久而久之就在我们脸上留下了一条条使用痕迹。但你会发现，我们脸上并不是每个部位都容易长皱纹了，最容易出事儿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眼角笑一下就挤出一朵鱼尾纹花，嘴角吃饭说话微笑活动量超大，额头每次思考人生都是一次折页式动作。这些地方每天被揉搓无数次，

0: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了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俺的外亲，他又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猛，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难不过中的成吗？
0: 嗯，量他也难不过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有我写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学吧，
0: 要吧，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岁，这不过是几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写吧，
1: 要吧。

0: 是少不了的了。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江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戚啊，一招不打

哎，俗话姐俩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那、啊、在祠堂内人落花鸡、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有了。

0: 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园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二妮儿，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妮儿，
2: 大姑，嘿嘿，我在这里。
1: 哟，这闺女生来多灵敏，真是大姑心爱的。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Yeah.

0: 看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爹，那脾气还不小嘞。

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吗

起送杨安之，给这女儿穿个白莲的，再点上一颗红鸡翅，大红花儿买一对，再给你买些好首饰，是买那金戒指、银镯子、金环子、那么银龙子、龙头凤尾、玉牌子，上边镶着那有纹人，这镶着小皇冠、蓝兔子、小礼帽，你这二老做那事，那个小小公知道有事。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